0: 是一个果冻一样的一个髓核，那么髓核的突出啊，就是纤维环的一个破裂，那么髓核呢从一个破裂口跑出来，那么压迫旁边的一个神经根，从而引起了一个腿麻或者腰痛的一个症状，这就是所谓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嗯，那在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腰痛的经历，哎，也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痛肯定就是由于我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那到底这个腰痛是不是就等同于腰椎间盘突出呢？
0: 嗯，不一定，主持人。那么腰突啊，最典型的特点不是腰痛，而是一条腿的一个放射性症状，或者是麻木，它就像一个过电一样，那么从屁股到大腿，或者到需要一个鉴别诊断。
1: 嗯，这样看来，导致腰痛的疾病其实有很多，反而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它主要的症状并不是腰痛，嗯，就像您刚说的，还有一些腿部的一些症状，啊，那也有朋友说了，他说我的这个腰不疼，但是我的腿又麻又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那么，因为突出的一个髓核直接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和它的一个分支啊，那么神经受刺激后，疼痛会沿着一个神经根走向，放射的一个下肢。那么当压迫以神经根为主时啊，那么腰部本身啊可能不会出现一个疼痛，但是腿部的一个症状有可能会比较明显。
1: 嗯，所以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它并不会导致腰部的疼痛特别明显，但是这个腿部的一些症状确实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如果是大家出现这个腿部的不适，尤其是腰部加腿部的不适夹杂在一起的话，最好到医院里去进行相应的检查。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相应的症状的问题。那很多朋友也在问了，如果是出现哪些危险信号了，有哪些症状了，我们需要马上到医院里去挂急诊呢？
0: 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一般会出现三个情况下，我们要急诊进行一个就诊或者是进一步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出现一个大小便的功能障碍或者不能排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现一个会阴部，我们所谓一个弯曲的一个感觉障碍，还有的时候出现一个足踝部或者拇指一个不能背伸或者折曲。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条呢，都提示一个马尾神经的一个损害，那么需要紧急手术，那么否则呢可能损伤一个神经根的永久的功能障碍。
1: 嗯，所以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0: 对的。
1: 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甚至会造成瘫痪的发生。嗯，所以说当出现这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重视，及时的去急诊。那如果是想确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话，可能还要结合一些医学影像学的检查。那我们到医院里去做哪些相应的检查，能够确诊腰椎间盘突出症呢？
0: 那么来到医院之后，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我们有一条原则，就是首先的检查呢，首先是一个 X 线片检查。那么对于它的一个诊断，我们一个标准呢，还是靠一个磁共振。那么磁共振的检查可以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个椎间盘突出的一个位置、大小啊，以一个突出的方向或者神经根的一个受压程度。那么 X 线片检查呢，可以看到一个骨骼的一个排序啊，或者是一个稳定性，那么排除骨折或者滑脱。那么 CT 看一个骨性的结构呢更清楚一些，比如说椎管狭窄啊，或者一些钙化。那么这个时候呢，首选的检查一定是 X 线片，然后是进一步检查呢是一个磁共振的一个检查。
1: 嗯，也就是说这个 X 光、CT 和核磁共振它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啊。那在咱们临床上会不会有病人说，哎，我这一个腰疼为什么让我做那么多的检查呢？有没有过度医疗的嫌疑呢？会不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怀疑呢？
0: 那么有的时候呢，病人会询问这样一些情况，但是主要的检查它这个侧重点不一样。那么 X 线片检查呢，主要是检查一个它的一个骨骼的一个有没有稳定性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骨折啊或者滑脱的一个现象。那么磁共振检查呢，主要是明确一个椎间盘它的一个突出程度，或者有没有椎间盘的一个突出，另外压迫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神经根的一个定位。那么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椎间盘突出呢，是一个145的椎间盘突出。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做磁共振检查呢，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检查的一个金标准，进一步明确和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嗯，这个明确诊断特别重要，这个时候就要借助医学影像学的检查了，根据咱们的个人的病情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检查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检查报告当中，哎，显示了椎间盘突出，但是自己并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也没有咱们刚才说的腰疼啊、腿疼啊一些症状，那算不算病人呢？
0: 嗯，它是这样一个，它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谓的腰椎间盘突出呢

0: 它是一个影像学的表现，而且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是一种疾病，也就是说在临床上面我们需要结合的两块进一步的一个诊断。如果单纯是一个影像学表现，没有临床症状，我们称之为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这样一个病人他出现了一个相应的症状，比如说下肢的一个放射性疼痛，或者是呢腰背部的一个疼痛，或者大小便功能障碍，再加上一个影像学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如果单纯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没有症状，我们是不需要干预，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呢需要一些药物或者是保守治疗的一些干预的。
1: 嗯，这样看来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并不等同于腰椎间盘突出，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是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才能够称之为是病人，才有必要来进行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治疗的相关问题。很多朋友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也是特别关心，因为有些人说啊，只要是你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就要动手术，采取手术这样一种方式，那这种说法对吗？
0: 嗯，不是的。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 80% 以上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进一步的一个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一定要采用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法或者一个方案。那么对于急性期啊，那么这样的病人他这个腰背部疼痛或者下肢的放射性疼痛症状比较明显，我们需要一个卧床休息，那么配合一些现在的药物，比如说非甾体类的消炎药物啊，或者是呢肌肉松弛剂或者神经营养性的药物进行一个治疗。那么对于一个缓解期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康复功能锻炼或者是一个肌肉的功能锻炼，改变不良性一些姿势，那么关键是要坚持，那么否则呢容易复发。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是存在一定的复发几率的，所以一定要做好一些休息或者药物的一些治疗。
1: 嗯，首选呢还是保守治疗的方式。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但是还算不上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多休息，采取这样保守治疗的方式会更好一些？
0: 对的，卧床休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如果这个阶段如果不注意的话，下一步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对，
1: 嗯，如果是咱们做这个相关的医学影像学检查的时候，上面提示有这个椎间盘的突出，虽然还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不适的症状，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在生活当中就要多加注意。所以说在治疗的时候啊，刚才咱们这个聂主任也说了，大多数情况并不需要手术治疗，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确实是必须要经历手术治疗了，那哪些情况必须考虑手术呢？
0: 那么在临床上面，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如果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要采用积极的手术治疗。那么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我们要采用一些积极的手术治疗手段，哪三种情况呢？那么第一个就是规范治疗三个月无效，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的症状比较重，影响工作生活的时候，我们要采用积极的手术治疗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足踝或者腿部的肌肉力量下降，比如说这个足踝或者是拇指不能背伸或者折曲的时候，那么也是采用积极的手术治疗。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所谓的麻尾神经综合征，比如说大小便功能障碍可以出现瘫痪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急症的手术。那么在正规医院肌肉专科，那么手术导致的一个严重的神经根损伤的一个风险，那么它的几率比较低一些，一般是统计学是1%左右，那么远远低于一个不做手术导致的一个神经损害的一个功能障碍。所以说啊，这个对于手术这个担心目前可以说它这个风险几率比较低一些。
1: 嗯，确实啊，很多人都害怕做手术，因为有些人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做手术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几率导致瘫痪的，这个几率确实是有，但是非常的小。但是如果是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些手术的话，会对我们的神经造成一些永久性的损害，而且会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所以说及时的治疗才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这个手术呀，我们也知道现在微创手术是咱们外科手术的一个新方向。那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当中，有没有采取一些微创手术的方式呢？它和传统的手术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嗯，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前的时候传统的手术治疗方法，比如说开放性的手术，那么我们称之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小切口的减压，或者是呢后路的一个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减压固定融合术，或者是侧方入颅。那么随着这种各个技术的发展或者手术经验的一个提高，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个病人可以采用一些微创治疗方法。那么比如说现在比较通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椎间孔径，

0: 是呢，我们称之为一个单边双通道的一个腰椎减压固定术，我一边称之为一个 UBE 手术。那么这样的切口呢，它的一个手术切口比较小一些，我们一般是一个厘米左右，那么局麻或全麻下做就可以做到这样一些解决。那么这样的一些微创手术，它的出血量比较少，恢复比较快一些，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进行一个活动，那么佩戴腰围的情况下，那么适合于一些单纯的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一个单纯的椎管狭窄的病人。那么当然有一定的缺点啊，它不适合一些巨大的突出，那么合并严重的椎管狭窄或者滑脱的一个患者。那么传统的手术呢，它的优点呢是一个手术视野比较大一些，那么它的切口暴露比较清晰，那么减压呢比较彻底。那么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开放性的手术解决。那么但是呢，开放性手术它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创伤比较大一些，恢复比较慢。那么对于任何一种治疗手段，当然是没有最好，只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我们通过一个病人的一个症状、体征啊，还有影像学表现，来综合考虑这样一个最佳的治疗手段。
1: 嗯，这样一个微创手术的话，最快第二天就可以下地进行活动了。看来这个微创手术它的优点还是特别的明显的啊，创口小，恢复起来也特别的快。但是对于一些复杂的疾病，可能我们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手术的方式了。所以具体选择哪种手术方式，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进行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短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到疼痛特别的剧烈，这个时候医生建议说要卧床休息。那这个卧床休息是不是说绝对不动更好呢？嗯，就一动都不动。
0: 这样一个概念呢，实际上也是不对的。任何事物的一种选择呢，都没有一个绝对或者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对于卧床休息呢，是绝对不动，反而会导致一个局部的肌肉萎缩，那么或者是关节僵硬。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呢，就是血栓形成的一个风险性。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急性的一个剧烈疼痛期，我们需要一个卧床休息1到2天的时间。那么可以翻身，那么膝盖下方呢可以垫一个枕头，减轻一个神经的一个张力或者压力。那么每1到2个小时呢，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姿势，那么缓解那个局部的一个压迫。那么同时呢，我们又做一些足踝部的一个踝泵运动，可以达到一个预防血栓的目的。那么疼痛缓解后啊，我们尽早的一个下地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佩戴一个腰围，进行一个腰部的保护。
1: 嗯，这个急性发作期我们要休息，但不是说绝对静止啊，是要适当的进行运动的。那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缓解期。缓解期的时候啊，咱们医生都会建议患者进行一个核心的一个训练。那究竟应该怎样训练，做哪些训练比较安全呢？又有哪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做的一些动作会损害我们的腰椎呢？
0: 那个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的一个功能锻炼呢，目前我们临床上比较通的一些方法比较多一些，但是比较正规的方法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燕子飞，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急性期呢是不能做的，那么疼痛缓解后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些功能锻炼。那么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平板支撑，那么一定要从一个最短的时间开始做，不要长时间做，那么在一个急性期它也会损害一个腰背部。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一个靠墙静蹲，那么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啊缓解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但有一些动作呢我们是不能做的，这样呢它会损害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一个呢是一个弯腰触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仰卧起坐。所以说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一些仰卧起坐的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重量的一个深蹲或者硬拉，这样一些动作都会损害一个腰背部的一个肌肉张力，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加重。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那么训练的时候呢，腰背部一定要是保持平直，那么不要弯腰，更不要扭腰，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性问题。
1: 嗯，所以说在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些核心的关键的一些点，避免对我们的腰椎造成第二次的损害。那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其实也有很多动作在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腰椎。比如说啊，很多人现在是长期的处在一个办公室的一个状态，会长期的坐着，或者是长期的站着，或者是回到家之后感觉哎特别的劳累，就躺在那儿了，就是我们现在俗话说的一个葛优躺啊，感觉特别的舒服，结果一躺就是很久的时间。那这些
0: 弯腰搬重物，还有一个床垫过软过硬，还有站立时挺肚子或者长时间穿高跟鞋，这样一些动作都会压垮一个腰椎。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坐姿腰后一定要垫一个靠垫，那么搬东西时 我们要下蹲，然后保持一个腰背部的一个直立。

0: 那么常见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软硬适中的、有支撑的。那么站立时要微微收腹，那么这样一些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1: 嗯，确实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很常见多发的疾病，所以很多人也被这种疾病所困扰，慢慢的摸索很多治疗这种疾病、缓解这些症状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很多人说吊着单杠，或者是去做一些正骨的复位，能够把突出的这个腰椎间盘给按回去，这种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那么突出的椎间盘，它是纤维环破裂后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它不是关节的一个错位，那么不可能推回去。那么吊单杠呢，它靠一个重力可以拉开一个椎间隙，它可以暂时减轻一个神经的压力，那么缓解一个症状，那么对部分病人是有帮助的，但是指望它治疗那是可能性不大。那么正骨不当啊，反而会加重一个突出，尤其是巨大一个突出啊，那么所以说呢，不建议轻易的一个随便尝试。
1: 嗯，所以很多人啊都被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这个突出两字给骗了啊，都以为是一个关节的错位，以为是咱们的腰椎某一个关节突出来了，然后我给它按回去就行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它其实是我们的这个髓核啊发生了一个破裂之后的结构性的改变，并不是说简单的推回去就能够治疗好的。所以在做像吊单杠啊还有一些正骨复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些。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选还是找一些有资质的，然后咱们有经验的一些正规的医院和专家来进行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5812的朋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治好之后还会不会复发呢？然后咱们之后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嗯，好的，主任。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是在治疗后它有一定的复发几率，但是呢它的复发几率一般比较低。那么保守治疗后一年内复发率啊，它有个数据统计呢是20%到30%啊，那么手术后也有一定的复发可能性。那么所以说啊，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我们要一个终身的管理，一定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还有呢控制体重，减持一个核心肌肉群的一个训练，那么避免一个突然的一个暴力性的动作。那么这就像一个牙齿，那么治好了之后也要好好保养，才能用得长久。
1: 嗯，所以说要做好这个腰椎的一个保养也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朋友在做体检的时候也查出来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但还没有一些症状，还没有达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程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重视自己的腰椎健康。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动作有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腰椎健康的，就一定要少做甚至是不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3223的朋友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到底怎么样才能判断我得的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如果是从问病史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是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呢？
0: 嗯，好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的鉴别诊断那么比较多一些。那么第一个呢，咱们比较需要鉴别诊断的一个疾病呢，就是腰肌劳损，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或者多发疾病啊。那么腰肌劳损它有一个非常什么重要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病人，他有长时间的坐立或者长时间弯腰这样一些习惯，或者是呢工作的上一个状态，那么他的一个腰背部或者一个臀上方或者某一点，他有一个固定的压痛点，那么这个是跟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别点。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临床上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腰椎管狭窄症。那么对于腰椎管狭窄症啊，它多见一些老年人或者中年人这样一些患者。那么腰椎管狭窄症的一个特点是有典型的一个什么，它是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这样一些病人它是什么特点呢？这样老年他需要行走一段距离之后，他需要坐下来休息一段时间才能正常行走，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鉴别一个疾病。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下肢的一个血栓，或者是一个血栓性的静脉炎，或者是脉管炎，这样一些疾病。这样的病人需要完善一个血管 B 超，或者是呢那个看看足背部这个疼痛麻木感，或者足背动脉还有足部的一个血运怎么样，进一步鉴别诊断。那么当然了，随着这个年龄那个老年化，我们还有一种疾病呢，就是这个肿瘤。在临床上我们会发现一些这样的患者，比如说这个骨盆啊，或者是一个下肢的一个肿瘤，也可以出现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些症状，比如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那么这样一些疾病呢，我们都需要慎重。那么如果出现以上的症状，我们要 就

0: 病就医，是吧？抓紧去一些好的医院或者是一些正规的医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诊断明确，才能决定一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嗯，所以在临床上造成腰痛和腿痛的原因是很多的啊，到底是不是由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导致的，还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仔细的鉴别和诊断，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1313的朋友说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腿麻和腿痛哪一个更严重呢？我是不痛，只是麻，这样是好还是坏呢？
0: 嗯，那么临床上有一些病人呢，他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刚开始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麻木的症状，那么随着疾病的一个发展，他会出现一个疼痛，而有的病人呢会出现这样一个疼痛或麻木感并存。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情况呢，我们首先要引起重视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刚才主任提到一个诊断，我们要及时诊断一个明确，如果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是一个明确诊断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说抓紧卧床休息，是个病因解除，然后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符合药物，然后是一些那个非甾体类的消炎药物，比如说塞来昔布，还有一些肌肉松弛性的药物，还有营养神经性的药物进行一个治疗。那么经过一段治疗之后，如果这样的病人症状还没有缓解，那么我们需要一个进一步明确，比如说完善一个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进一步明确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突出的一个程度，或者是呢压迫的一个程度，来决定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或者是进一步保守，或者是呢采用一些微创手术啊，或者开放性手术啊，进一步一个治疗，来达到一个消除这样一个症状的一个目的。
1: 嗯，这样看来啊，这个麻木和疼痛一样，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的重视。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确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也是一个现在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之前也说了，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中老年的专属，因为很多人可能干重活的时候伤到了腰。但是现在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啊，很多年轻人也会有一些啊坐着长期不动或者是长期站立的一些伤腰的习惯，导致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那在治疗方面，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那么随着这个工作方式或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人群呢，正在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那么既往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最常见的是一个中青年，那么随着这种工作的一个改变或者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久坐的病人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白领或者是呢这个货车的司机或者其他的一个重体力劳动者。那么对于年轻的这样一些患者呢，我们首先呢一定要休息好，然后是比如说长时间坐立或者长时间这样一些站立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改变这样一些姿势，或者是佩戴一些腰围来缓解一个腰背部的压力，或者是呢做一些腰背部的一个功能锻炼操，进行一个功能锻炼。那么对于这样一些老年患者，他往往不是单纯一个椎间盘突出，他会伴随着一个椎间盘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增生，或者是呢腰椎管狭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患者，我们的建议是积极的完善这样一些腰椎磁共振的检查，然后是进一步明确。如果说伴随着腰椎管狭窄症它的症状比较明显，那么对他的生活影响比较大一些，我们的建议还是积极的采用一些手术治疗或者是一个微创的治疗进行一个病因解除。那么当然对于年轻的患者也是一样，他如果说突出啊营养学诊断是比较巨大，而且呢出现了一个神经根症状比较明显，我们的建议也是积极的住院或者积极的去门诊，进一步的一个明确诊断，或者是积极的一个药物治疗或者是手术干预，来缓解这样一些症状。
1: 嗯，这样看来啊，这个老年人和年轻人腰椎间盘突出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治疗策略也是各不相同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聊另外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孕妇这个群体。他们由于特殊的一些情况，所以导致这个腰会经常的痛。如果是孕妇一旦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那应该怎么治疗呢？那到底能不能吃药呢？
0: 嗯，那么这个孕妇啊，他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群，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患者我们一定要慎重。那么他的一个检查呢，对于一些那么往往这样的人群，他担心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没有射线，就是说啊，他对这个胎儿或者有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样一些病人，我们首先呢要排除一下这样一个这个 CT 或者 X 线片。那么 CT X 线片呢它是有辐射性的， 所以说这样的病人我们一般不会建议他做一些放射性的一些检查。但是对于磁共振呢，由于它没有一个射线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磁共振检查可以进一步一个完善。当然对于一些孕妇啊，她如果会出现症状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就医，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们需要一个进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比如说这个妇科、产科、影像科，还有我们这个外科系统、手术科室共同会诊，来这个采那个制定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所以说孕妇椎间盘突出症啊，我们要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
1: 嗯，总的来说啊，无论是哪种人群、哪个年龄段，腰椎间盘突出症都是可防、可治、可控的。重要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日常生活中啊，也要改变一些伤腰的习惯，用科学的方法来守护我们的腰椎健康。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聂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电视机前及新媒体平台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何则，守护何则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就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完了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0: 家庭化产房，是我们那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1: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2: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0: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2: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朝鲜的、定陶的、染谷的。
2: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3: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4: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他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 我是刘奎军，在菏泽

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

0: 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风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体育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坚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合则，守护合则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孩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这押是没救了。
3: 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就弄死你！
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5: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在此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千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

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进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之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0: 在军中，今日兄弟又前来投军，真是一家团聚在军营，流血一番思念情啊！
1: 骑兵元帅磨将训营之时，见一可疑之人从他身上搜出书信一封，元帅请我看。
0: 待我看来。大宋丞相庞均德拜上西夏王葛兰苏，待等今夜三更到里营外合灭宋营。庞均德这个老贼果然名为监军，私通西夏，真是天王恢恢，疏而不漏，忠君
2: 在。
0: 圣上。
2: 圣上。

0: 见过元帅。
1: 你是何人？
0: 我，小人胖福。
1: 因何到此？哪里来的这封书信？
0: 我啥也不知道吧。
1: 不懂大姓，两衣不着。来，
2: 有。
0: 慢了。哎呀！元帅，都是庞俊德那个老鳖孙叫我干的那缺德事啊，我就是跑跑腿送送信，这不关我的事儿啊。
1: 少是庞俊德到来，他通敌叛国之罪，你可敢与他当面对质？
0: 只要给萧德一条活路，萧德愿意对质。
1: 站过一旁，有请庞监军。
3: 有请庞监军。

0: 三更三更十分到，里应外合都我当朝。啊，元帅，将老夫请进帐来，为了何事？
1: 本帅有一事心中不明，要在监军大人面前请教。
0: 但将无妨，何谈请教啊？
1: 大臣陷害忠良，该当何罪？
0: 按律当斩。
1: 非但陷害忠良，还捏造罪证，殃及无辜，这又该当何罪？
0: 依法当杀。
1: 如今两国交战，此人私通西夏，意欲谋反，这又该当何罪？讲，
0: 真
1: 讲，你与我讲。
0: 他是哪个？
1: 就是你奸贼庞均德。
0: 你判胡言！
1: 现有你与西夏王格兰苏亲笔实信，你还敢抵赖不成？
0: 你拿来我看。张定远，你小贼强挑我儿一死，多来耍阴，若非喊起老儿极力保荐于你，老夫早就将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如今你挂帅出征，老夫不计杀子之仇前来助你，你不甘言于我，凡你遭罪证，我陷老夫该当何罪？
1: 且容老贼巧言遮辩，判处对日。
2: 见过丞相，
0: 你是何人？
2: 小人庞福啊。
0: 不认识。
2: 弄这里不是？想我啥驴呀？哎呀，我说老伙计，别再演戏了，再不说实话可就该三拂袖了。
0: 你吃我一剑。张定远，分明你是惧怕老夫报那杀子之仇，特设下这阴谋诡计陷害老夫，跟随老夫上殿见恩君。
1: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即便上得金殿见了万岁，你还有何话讲？

曹府乃当朝首相监军大人，且莫说无错，即便有罪，你个小小的元帅又岂奈我。

张俊德，你身为当朝首相，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捏造罪证，陷害忠良，如今明被监军，却私通西夏、里应外合，巧夺江山，此逆者等，祸国殃民，残害百姓，恶贯满盈，人民受刑逼乱，这就是小女孩王文远，先是后主持，你太阳头。

0: 手一臂，
1: 众将断
2: 有
1: 人不卸甲，马不卸鞍，但等三更时分，将敌军一举全歼。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

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连兄平年赴年要多送去金江山。恩王西夏王格兰松与大宋丞相庞俊德约定今夜三更时分偷袭宋营，这二郎的但等三更时分一到与我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启禀元帅，大破西夏。
1: 众将官，
2: 有。
1: 启禀三日，开阁。

0: 落泪呀，我未曾落泪呀。
1: 哎，看你这泪痕还不曾干。
0: 哦，莫非你还想着你那丈夫郑地远吗？哎呀，可惜呀，可惜你那丈夫郑定远已被贼人打落河内，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2: 娘，
0: 哎呀，娘子莫哭，娘

0: 娘子，你看你那丈夫叫郑定远啊，本帅也叫郑定远，娘子18岁啊，本帅19岁，你我岂不是天生的一对？
1: 一对什么？
0: 一对好夫妻呀！啊，娘子，你看本帅尚未成亲，不如你跟随本帅做一元帅夫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说中还是不中啊？
1: 元帅，小女子生来命薄，享受不了荣华富贵，天色不早，元帅还是出帐去吧。
0: 娘子，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

0: 本帅好言相劝，你却顶撞于我，难道你就不怕本帅治罪于你？
1: 我宁死难从。
0: 好一位忠贞的妹妹，娘子，你把我当作何人？
1: 你不就是堂堂的大元帅吗？
0: 哎，我就是你苦苦寻找的千寻姐姐。

0: 亲亲姐姐。
1: 哎呀，这，哎呀，弟妹，有两句言语你可记得？
0: 哪两句言语？
1: 弟妹且凭心中愤，未解怎会生死去？兄弟好字把功用，
0: 有缘日后再重逢。妹妹，想必我错怪了你。
1: 妹妹快快起。
0: 姐姐，既已做了元帅，还是快快救你那兄弟才是啊。
1: 兄弟已被救下，就在军中。兄弟稍事前来与你相见。
0: 哎呀，多谢姐姐。
1: 妹妹快快请起，随我坐下谈话。
2: 参见元帅。
1: 哎呀，妹妹，姐姐你扮男装未曾被兄弟验命啊。
0: 姐姐放心，此事交与小妹也就是了。

0: 娘子，你云何在此啊？
1: 我，
0: 哦，你，想不到你竟然与元帅这，哎呀！
1: 哎，此乃元帅议论军机之地，你到此作甚呐？
0: 我乃元帅帐下大将，来此有要事禀报，你管得着吗你？
1: 属于你，我乃堂堂大元帅夫人，当然管得着你了。
0: 于淑英啊，于淑英，相安正定院平日不曾亏待于你，想不到你竟然与元帅产生私情，哎呀！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

0: 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3: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星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4: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花园培育牡丹，然后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花园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这个文海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北花园培育种有45多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80个品种，数量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

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杨干部他发家不利。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3: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4: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5: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6: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7: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8: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9: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0: 圣之下，正经冤解之。
1: 相公，圣旨到了，快快解之吧。
2: 啊，
1: 我寇城正经冤，不是你还是哪个？
2: 这……
1: 哎呀，你别这个那个了，快快解之吧。
2: 好，你我速速准备解。

当初教场比武点帅之时，老夫就看中了这个郑定远，但是果然有勇有谋，绝非等闲之辈，因此才保举他做了征西大元帅。如今看来么，老夫的眼里果然不差呀。

0: 奉旨下正定院解职，
1: 万万岁。
0: 查丞相庞均德通敌叛国，死有余辜。大元帅正定院破敌有功，加封兵部侍郎，执掌兵权，钦此。
1: 谢万岁。
0: 啊！你是何人？
1: 末将
0: 正定
1: 远。
0: 难道老夫连自己的学生也认答不出来了？
1: 哦，大人有所不知，前者兵无夺帅地，乃是我家季季将亲信。正定远乃是末将的真名实姓。
0: 一派胡言，分明是冒名顶替。大元帅正定渊指

0: 是何人？
1: 妾生江清溪。
0: 那郑定远呢？
1: 这郑定远呐、是妾生替兄弟之命，郑定远。
0: 哎呀呀，却原来你是个女儿之身呐、
1: 恩师，妾生为了国仇家恨，才女扮男装，教场比武夺帅。
0: 这让老夫如何免走圣上呢？
1: 恩师，妾生如今犯了欺君之罪，还望恩师在圣上面前替我谢罪。
0: 快快起来，也罢。元帅虽是女子，但破敌有功，老夫自会在圣上面前保你一身无事。快快接旨。

只是此番破敌乃众将之功，如今家仇已报，宛如一平，倾心离

0: 元帅此番破敌，多亏元帅统领三军破敌有功，我等请愿元帅留下来。
1: 请元帅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娘娘，你说什么呀？

0: 怎样乃是先知鸟啼，成为颂扬这不归之事，今日定是最了。
1: 先知鸟啼，
0: 娘娘，你是仙家？
1: 仙家，
0: 素来真是仙贵，
1: 真是仙贵。

姐姐灭这众将，不只是愿听是妙语，正好先去接受一下名正在之，向我敬安梦。

边好有师傅。两忙无事，只有在此安息了。

王三孙母爷，原来是王三孙母娘娘的宝典。人情生意，王三孙母娘娘曾用宝莲神灯指引三界迷路之人，都是一位慈悲的先知。哎，我理当做高一番才是啊。

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豆肉、鸡翅、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了吗，菏泽人就说喝汤了。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仓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潮州烧饼分为底儿、盖儿、芯儿三层，底儿焦而不糊，盖儿铺满芝麻，香甜酥脆，咸鲜松软。

做水煎包最关键的是淋水面糊，用油和水半煎半蒸，将包子煎至微黄定型，将熟食淋香油，周身金黄，外酥里鲜，锅底还有一层薄薄的面片。面泡又叫老瓜头，温水和面，使劲摔打，摔到劲道泛油光，下锅炸，外表酥脆，里面松软，呈蜂窝状，劲道绵软，香气扑鼻。勤劳的菏泽人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了最温柔的浓汤，伴随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面食，经过味蕾，温暖了肠胃。一座城市最让人惦念的大概就是如此，如画的风景，熟悉的人与事，还有那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

0: 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呢，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小，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红烧海参，海参鸡蛋羹，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体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4: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行走。用你的方式承担。
15: 同学们，我们要和1000公里。

0: 同学一起上课。
1: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3: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4: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5: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6: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7: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8: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9: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2: 家园。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放开他！啊！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孩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了，押解贼呢？这押是没救了。
3: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就弄死你。
5: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6: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你以为和孩子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爱人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老人在一起，其实是他自己。

你以为和孩子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爱人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老人在一起，其实是他自己。

0: 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泽国。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我是各大景区的牡丹花期虽然已经进入了尾声，但素有花巷美誉的芍药正接力登场，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各园区提前部署早中晚花期，确保赏花热度持续不断。
1: 在中国牡丹园，近300亩芍药眼下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生香，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目前园内已聚集数十个特色品种，整体盛花期恰好覆盖整个五一假期。
2: 有芬丽红花啦，有这个杨梅出雨啦，还有这个金光闪烁啦，然后为了延长这个花期，各位广大游客长时间能看到，所有的达到了这个朝气正气化和晚期。天气允许的话，到五月底。
1: 美景引得游人醉，园内已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3: 带着两个老人来看一下芍药，玩得非常开心。
1: 在菏泽牡丹园内，芍药和伊人牡丹正陆续盛开，虞美人、欧洲木绣球等花卉也点缀其中。
4: 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期间来菏泽牡丹园拍照打卡。
1: 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主要赏花景点已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这座中国牡丹之都暮春时节的别样魅力。
0: 炎夏五一假期与春假无缝叠加，超长休闲假期激发大众出游意愿，定陶区文旅市场各旅行社提前回暖升温，旅游咨询线路预订热度持续暴涨，亲子游、休闲游、特色体验游需求旺盛，多元化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催热旅行社消费市场。
5: 随着五一春假双叠加，假期优势，市民游客出行的时间更加灵活充裕，短途游、周边游、长线游需求集中爆发。连日来，定陶区各大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店内展板上不同颜色的假期专属路线供大家选择，线上线下咨询报名络绎不绝，旅游市场进入旺季模式。
6: 今年的五一假期，旅行预订高峰来得比较早，短信、微信、电话等咨询量都持续攀升。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
5: 超长假期为家庭出游创造了有利条件，亲子出游成为假期旅游主力军，跟团出游也因其性价比高、省心省力的优势深受家庭游客青睐。越来越多市民热衷于休闲放松与研学，大家纷纷提前规划行程，多加对比甄选出旅游线路，结合旅游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出门游玩热情高涨。
7: 五一假期和春节连在一块了，时间比较充裕，就想着带着孩子出去转转，好好放松一下，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长长见识，整体挺满意的，今天就定下来了。
0: 五一假期烟火气升腾，消费潮奔涌，人们在购物与美食中尽享假日美好，同时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了关键大考。神户县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围绕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舌尖安全。
5: 在神户县一家购物广场，执法人员正对节日热销的肉制品、米面粮油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对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8: 今天市场监管局也对我们的提出了好多建议，我们立马整改，使我们的消费者用的放心，买的安心。
5: 在另一家商超，工作人员随机抽取时令蔬菜，利用快检车现场进行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让安全看得见。
9: 针对节假日，我们重点检查肉制品、卤制品、白酒等节令食品，严查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0: 五一长假也是春季农事不忙的时期，运城县盘渡镇聚焦移风易俗和文化润心重点，用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盛宴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
5: 近日，运城县盘渡镇河东新村文化广场内锣鼓铿锵，曲韵悠扬，菏泽市藻帮剧团带来的

0: 7天香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
1: 既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打发了弄闲时光，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心坎上。
0: 河东新村由潘渡镇多个亚美村庄搬迁后集中建设而成，人口多达5800人。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潘渡镇持续加大送戏下乡覆盖力度，经常性把优秀传统戏曲和文明新风戏曲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我们西村庄村啊，特意借着戏曲下乡的机会，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把传统文化和移风易俗宣传送到家门口。结合剧团啊，从戏文里边唱婚事新版、丧事简版，都是咱们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核心内容。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星港沁园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近日，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精彩启幕，全县广大机关干部齐聚赛场，以运动强健体魄，以拼搏凝聚力量。开赛现场气氛热烈，活力拉满，全场最燃的比拼项目当属拔河比赛，各代表队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哨声一响，大家便喊着整齐的号子，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拼尽全力向后拉拽，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直接拉满。
2: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0: 另一边的操场上，沙包制准项目欢乐不断，看点十足，选手们背向站位，反手投掷沙包，队友们举桶默契接应。羽毛球赛场上，选手们挥拍上阵，各展所长，在攻防之间享受运动乐趣，在切磋交流中增进彼此友谊。
3: 其实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这次比赛特别有意义。
0: 我市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各地消费场所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假期安全，定陶区市场监管和消防部门联合行动，对活动密集场所开展了拉网式排查，全力护航孩子假期安全。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走进了动植物园、亲子游乐园等儿童游玩热点区域，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对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检测、日常维护、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了逐一检查，叮嘱园区负责人做好开园前和闭园后的安全隐患排查，坚决杜绝游乐设施带病运行，全力保障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游玩安全。
4: 假期期间，我们将持续紧盯游乐场所安全监管不松懈，加大巡查频次与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护航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尽享假期欢乐时光。
0: 针对假期，各类少儿培训机构、少年宫等场所，消防人员对辖区内相关机构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仔细核查了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员工消防应急技能掌握、日常消防演练等情况，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坚决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

0: 在定陶区张湾镇有一间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年过八十岁的张传堂老人凭借着对读书的热爱，免费自办了半个世纪的书屋，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
1: 中午闲暇时分，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老人兴致满怀地跟大家分享自己精心创作的藏头诗，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2: 奶奶经常跟我说，她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见书看，爷爷这里的书很多是学校图书馆里没有的，我看着非常有意思。
1: 目前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有书籍20000余册，其中更有珍藏近40年的稀有连环画，常有一些收藏爱好者慕名而来并开出高价收购，都被

0: 张传党老人拒绝，在他的心中，这些书籍不仅承载了岁月记忆和文化情怀，更是无可替代的精神宝藏。
1: 永远不卖，你卖了再小买这类的书就买不到了。
0: 张传党对藏书的赤诚并非心血来潮，年少时他因家境贫寒早早辍学，成为心底最大的遗憾。正是这份求而不得的读书梦，让他对每一本书籍都视若珍宝。后来看着村里的孩子们缺少课外读物，他便萌生了自办免费书屋的想法。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便省吃俭用，年复一年的添置图书，慢慢搭建起了周边村民的精神家园。
2: 我是82年的，今年44岁，这个图书室啊比我的年纪还要大。那时候啊，我们周边几乎没有什么图书馆，想借书只能到张爷爷这里来借。有时候啊，借一本书我们需要排队很长时间，并且几个人一起看。
0: 如今人们的阅读方式更加多元，可张传党老人的藏书小屋却始终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因为这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书香热情，更保留了最朴实温暖的精神守望。
1: 还有谁看？也得坚持，总算不能半途而废，是不？只要一个人来看书，我一直办下去。
3: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

0: 眼下，我市900多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了抽穗扬花至灌浆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既是产量形成的窗口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攻坚期。全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统筹推进科技装备、数据平台与农企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高效的一喷三防作业筑牢夏粮丰收防线。
1: 在运城县玉皇庙镇祝桥村的高标准麦田里，20多架植保无人机整齐列队，依次升空。在技术人员的精准操控下，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灵活穿梭，将配置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小麦叶片上。
2: 现在用无人机作业，一小时能喷350多亩，省工又省药。有了这些科技支撑，我们种粮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1: 为确保一喷三防不留死角，全市农技专家团队密集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开设移动课堂。在曹县郑庄街道的麦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查看伤情苗情，手把手教农户根据小麦长势和病虫害发生特点。
3: 我种了8亩地，今年麦子长得挺好的。我种地有不同的地方，请农业局专家来指导，我种地都很踏实。
1: 在做好空中飞防和地面指导的同时，我市还积极为田间装上智慧大脑，推动田管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在定陶区染固镇，种粮大户刘广鹏的400多亩小麦用上了农业智慧平台。
4: 你看我们过的麦田，伤情够不够，病虫害有没有，全靠经验。现在地里装上了智能化设备，会自动监测伤情、苗情，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打药，都能给出提醒。咱俩足不出户就能把麦田管好，省工省心。
1: 依托田间物联网监测设备，重庆测报灯、豹子捕捉仪全天候监测病虫害发生动态，提前预警。高清摄像头和 AI 图像识别技术动态追踪作物株高长势差异，管理人员通过手机电脑即可远程查看麦田实况，下发作业指令。
5: 我们将小麦种植从播种期到成熟期一共分为12个周期，一旦发现伤情不足、病虫害、隐患等这些问题，会第一时间推送到田间一线，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有效提高田间管理的精准度和覆盖面，为夺取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

0: 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星港沁艺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间。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3月7日上赐牡丹并强微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味到金华，休论千品落中圃，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金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

仅身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峰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峰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荣鸿钧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香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西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9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峰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袂，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
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

0: 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跟你说多少，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 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走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这个肉馅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用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现在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就是牡丹。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就是我后边这个店，就在人民路交通未来城市。
0: 我跟你说多少，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
1: 您看，老板这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不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你老板，别打。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
1: 哦，这么多吗？
2: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都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1: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2: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必点，还有这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咽气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咱自己做的酱油筋，
1: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2: 齐齐哈尔烤肉。
1: 齐齐哈尔烤肉
0: 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是五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2: 烤串好了，东哥，
0: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边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嫩呐，大腰子来了，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的筋皮弹牙，肉质特紧实，咸香入味，带着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
1: 一块五。
0: 这牛肉小串一块五一串啊。
2: 雪花牛内扇、牛胸口、菠萝牛肉。
0: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啊，配料很丰富，裹上这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搭配烤肉，哎呦喂，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他们家的这烤肉啊烤串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赶紧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吧。

0: 红腿鲜叶，我们把几点下茶不花肉，我们把排骨
1: 四片。
2: 宫保鸡丁开始了啊，大北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盆盆咸鱼，这盆啊，盆盆鲜鱼，哎呦，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一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我得管管这个羊肉咱嫩嫩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外边这也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他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了。跟刚才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啊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哎，再来一口原味的吧。
1: 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

0: 鲜香，一口入魂呐、啊！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啊！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儿，哎，这汤汁儿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1: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多呀？吃不完这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喝呗，干了吗，各位？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1: 黑色系
2: 它叫抹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1: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2: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它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2: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1: 第五天
2: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2: 现在算它是已经八岁了。
1: 八岁了。
2: 哎，
1: 有名字了吗？
2: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2: 对。
1: 哦，等待命名。
2: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命，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的5年以上。
1: 嗯，
2: 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1: 嗯，
2: 还要是非常的得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2: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的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

0: 还没有命名。
1: 赵老师，这一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2: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1: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2: 花特别大。
1: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2: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猜明了，就是每天
1: 都要转上，
2: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1: 哎呦，这
2: 大不大？像个球，
1: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3: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1: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这
2: 对，开好几天了。
1: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2: 我种的米，
1: 哦，
2: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喽。这一株牡丹开了三朵花，都特别红，
1: 就是好红啊！这个，
2: 对，
1: 我能摸一下它？
2: 可以，
1: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这冰冰凉，哎，
2: 红的颜色非常正，
1: 嗯，
2: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1: 确实很好看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3: 最满意的一株。
1: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3: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耀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1: 嗯，
3: 它的花性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儿。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1: 好香！
3: 你看它这个花蕾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
4: 特殊果的标记，
1: 哎，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4: 再带你看下一朵，
1: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3: 这边。
1: 哇，
2: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1: 大一圈儿啊！
2: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性，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的像假花的，那就是长得好；如果看着假花的像真花的，那都是那个假花的造的好。
1: 给大家比划一下，到底个子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2: 对，
1: 不仅是盘了，也像盆儿。
2: 行，这凡是有咱合着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1: 嗯，
5: 对，进口的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儿。
1: 哦，
5: 一说这个果色天香，你得花朵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才能给
1: 才能成为果色天香。
5: 对，
1: 啊、是。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2: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1: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2: 有六十多亩。
1: 六十多亩，
2: 嗯，
1: 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2: 大家都有的品种，
1: 哦，
2: 有六十多个。
1: 那新品种有多少？
2: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1: 嗯，
2: 有五十多个，它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1: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2: 对，
1: 哦，
2: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1: 哇，太幸福了，这个
2: 啊，这一个是那个粉丹，
1: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2: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1: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2: 对，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1: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哎呦。

0: 念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分担。
1: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0: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我已经养育了他20多年了。他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0: 一朵花上面两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2: 哦，
0: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1: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0: 就是这一株。
1: 哦，这一株。
0: 哎，来，
1: 从外边这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0: 什么也看不出来，
1: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0: 对，
1: 是这种惊喜感。哎，
0: 自个惊喜到哪玩吧。
1: 嗯，
0: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了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1: 嗯，
0: 进口品种有倒金，
1: 嗯，
0: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1: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0: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1: 哦，
0: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这是24年，
1: 嗯，
0: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稳定，性情比较稳定了。
1: 哦，
0: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1: 哦，那边是
0: 那个小苗
1: 的。哦，小苗。
0: 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0: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就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1: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3: 呀，真太饱满了，今天。
1: 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我的天哪，那种成就感。
0: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繁。
1: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这不是睡着了，
1: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1: 哦，
0: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1: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1: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1: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1: 嗯，
0: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1: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这个杆茎比较长。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1: 嗯，
0: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它给我看，它本来是个红色，
1: 嗯，
0: 它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它好，它给我的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
1: 嗯。
0: 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1: 嗯。
0: 2025年，
1: 芍药有，
0: 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4棵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棵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3: 哎，
1: 能不能讲一段，哎，讲一下这段故事？
3: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1: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

0: 有点痴迷，
1: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1: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1: 嗯，
0: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1: 哦，
0: 去学习这个，
1: 嗯，
0: 牡丹的种植技术，也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黛
1: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
1: 嗯，
0: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1: 嗯，
0: 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1: 没舍得卖，
0: 对，
1: 哦，明白。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1: 嗯，
0: 再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开始种。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1: 嗯，
0: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1: 嗯，
0: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1: 96年
0: 效益挺好了。
1: 96年卖10000多，
0: 对，
1: 哦，
0: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1: 嗯，
0: 曾国生老师上咱菏泽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1: 嗯，
0: 哎，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嗯，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
1: 嗯，
0: 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1: 哦。
0: 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
1: 嗯，
0: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
1: 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化？
0: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1: 哇，
0: 啊，
1: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1: 嗯，
0: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1: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4个银奖、3个铜奖。
1: 哇，
0: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
1: 嗯，
0: 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的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
1: 嗯，
0: 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匀，桃形丰满，那个轮子条，
1: 嗯，
0: 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
1: 嗯。
0: 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
1: 嗯，
0: 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嗯，
0: 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
1: 嗯，
0: 哎，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

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吗？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例式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

0: 织工作，控制感染，这样咱们延长运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桃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3: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附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

0: 不仅是国家级附属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0: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1: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2: 愿将热血铸忠诚，
3: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4: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5: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6: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7: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8: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合则，守护合则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神主啊神主，你是有灵，帮你上他娘娘，受我流言唱一片清梦。

生女女风内冷，又有听得菜芽声，露嘴柳烟苍啼。

0: 门子的岂能枉开杀戒？
1: 娘娘，我为么越杀下去，谁把你气成这个样子了？
0: 你，
1: 好好好。

0: 娘娘，可惜他是个凡人呐、啊。
1: 凡人，凡人又怎么样啊？
0: 现在与凡人在姻缘路上
1: 是没有定门的，那姻缘不言在何处？
0: 现在有祥老僧之身，
1: 快快有请月祥老僧
0: 娘娘哦，
1: 快去，快去。

0: 我倒是哎，原来是华山三母娘娘，有下老人叩见娘娘，
1: 爹老免礼。
0: 不知娘娘回母何事啊？
1: 爹老，你这张的姻缘簿儿，可非借我一捆？
0: 哦，娘娘要捆，岂捆不放？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月老
0: 啊，
1: 你这布儿该是缺了一夜。
0: 哎，这布儿一夜都不缺，
1: 既不缺夜，像是乱箭明时了。
0: 哎呀，娘娘，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岂能乱箭呀？
1: 那这上面应我没有
0: 啊？没有什么？
1: 这
0: 啊？
1: 我家娘娘与那生儿的名字呢？
0: 啊！哎呦，荒唐啊，是荒唐！荒唐啊，是荒唐！
1: 月老，你与我是此荒唱。
0: 哎呀，娘娘，神仙怎能失陪万夫，被牛的知道，你的死罪难免呢、啊？
1: 好一个才难免。
0: 去后了哪一个？也破了哪一个啊？

命。

0: 公，咱孩儿我没有去过明寺里。
1: 哎，你做母亲的接他去吧。
0: 哎，你做爹爹的接他去吧。
1: 你要动去时候，
0: 动去。
1: 哎

0: 里可只把神仙说，我见这人又香又美，不妨与之而取名丞相。
1: 丞相，
0: 你可是我。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

写进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0: 尧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民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河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河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河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河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河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河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河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河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河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

0: 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蚊子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子亲身听啊。
1: 娘娘，大事不好！
2: 李子何事惊慌？
1: 娘娘，
3: 林子上山那呀菜，路翁神色不恼哎。
1: 我把一年一度的管道位都放弃了，
3: 娘娘。

0: 至今还老些泪水山，不是与你同岁去的人人女孩儿都不能哭声吗？那么你的相公放心，只要女孩儿温顺向善，我与孩儿啊，我与孩郎乃是兄妹，两太爷奈何不得，令子你说去连登家齐将军，说说武松相公下山。娘娘你的需要为母快去吧，四娘子
1: 你的
0: 相公放心，兵部众女总为

0: 与我罪
1: 死。
2: 且慢，小妹拜见海浪哥哥。
0: 好一个妹妹，你射得好仙归。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

0: 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 冰鲜保存，开袋即

实，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礼让斑马线，让出文明出行好风景。礼让斑马线是文明城市的起跑线，礼让斑马线是拓宽安全通道的生命线，礼让斑马线是不文明行为的停止线，礼让斑马线是社会美德风尚的传播线，礼让斑马线是群众美好生活的幸福线，礼让斑马线是彰显城市文明的风景线，礼让斑马线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让我们带头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新生活，让文明信号满格。
1: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2: 我不是孩子！
3: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1: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
4: 这押是没救了。
5: 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6: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7: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8: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9: 祝您早日康复。

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人间怎么能假郎君，牛王爷私下却仙女，大姑夫人下凡尘。

0: 你尽管万不死掉这四万之心。
1: 要我死心，此必是黑水滚窟山峰倒影。
0: 众神将
2: 要。

恩侄儿从这瓦山接你来了，娘子你快快下来吧，娘子，娘子，我与孩儿接你来了，你快快下来吧。

0: 秃里公公，秃里公公，你可知道圣母娘娘的下落？
1: 娘娘她
0: 怎样了？
1: 娘娘她已被二郎压在瓦山底下了。

相公，相公，相公！娘子，娘子，相公，娘娘在山来顶你，王相公。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 新时代新希望，一封一书新风尚，改陋习换新装，党的号召新欢唱，树新风正气扬，文明花开满庭芳。婚丧简情一张，勤俭持家福绵长，办婚礼新气象，男女同心笑声朗，礼尚往情更浓，不必奢华性异常，餐桌上光盘扬，靓丽而行不慌张，打包带新时尚，珍惜粮食美名扬，父母恩是海参，孝心常伴暖心房，嘘寒暖问安康，老有所依心不慌，文明上情更真，简约庄重既哀伤，告别礼表深情，不求奢华不夸张，节日盛情意浓，欢声笑语乐无疆，绿色风显高崇，低碳生活补新章，新时代共成长，美德传承万年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了两个奴才，好好在家关读书，我要慌慌张张逃回家来。哦，莫非在家关吞毒游戏被先生这当了？为得讲哎，为无也不清楚。
1: 弟弟有所未知，还要在有关之中。
2: 姑姑，
0: 秋儿，丞相怎么讲？
1: 还要在有关之中，也是说是将那锦服捆绑，打姑姑，
0: 打。
1: 嗯，当死了。
0: 丞相，你怎么讲？

0: 你真的将人打死了？
1: 真的将人打死了？
0: 打死了情妇。

0: 你这两个不争气的畜生哦！
1: 弟弟，
0: 孩儿啦！

0: 夫人，这是我刘家大大的不义。
1: 老爷，此话是从何时起？
0: 哎呀，夫人呐、你有所不知，这两个奴才好好在衙官读书，一时失手将情

地方。

0: 下官愿在闻名，
1: 可曾闻名？
0: 未曾闻名。
1: 哎呀，老爷，想请官保乃至金蝉单定独自陪我为当时他岂肯滚去？
0: 也能滚去。夫人，你宽视我是好啊。
1: 至于闻名签约，将英雄的奴才送去地名。
0: 将英雄

0: 相夫人乃是丞相之女，长远之妻，心中必有高才。夫人，我想罢。
1: 罢什么？老爷，老爷，你讲啊！
0: No no no no no no， 下官这里有家法在此，王夫人你我当一个问一个，问一个当一个。下官这里把头
1: 服
0: 谁了？

0: 真相。母亲，兄弟两人好好在有关公司，是后人懂事当时进府官吧？
1: 侄儿当时的，
0: 当时是只有长命的你，
1: 儿媳妇儿上命，
0: 你哭丧了儿老爹娘。

儿呐，我这金夫棍嘛，毕竟是后生当时的，谁儿当？当时正是要丧命的你，而今要丧命，你可伤了二老爹娘，是难的伤，而自己的心。

0: 夫人可曾问得明白？
1: 妾身问过丞相，丞相念到此请夫君宝乃是丞相当时的。
0: 那秋儿呢？
1: 那秋儿母，这个小畜生他也是这样讲的。
0: 是是是嘞，还是没有明白。
1: 没有明白啊，老爷下去。老爷，一切身快来，去日生的本文丞相天性绝情，这请福棍包一定是丞相当时的。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夫人，我看丞相生得老实，秋儿骄阳成性，这请夫君宝一定是秋儿当时的。
1: 我看是丞相，
0: 我看是秋儿。
1: 丞相，
0: 秋儿，
1: 丞相，丞相。
0: 夫人你好糊涂哦。
1: 老爷，你身为罗州正堂，上与朝廷办事，下与万民分忧，世间里两国奴才都身份不明白，你倒来埋怨妾身不成吗？
0: 哎呀，夫人啊，像下官身为罗州正堂，上为朝廷办事，下为万民分忧，刁民不满，下官身来便怕，十万下官之罪，请在本子当重罪各官各。如今这两个奴才犯在下官身内，我总有板子，你叫我当在哪一个奴才的身上？我总有各官，你叫我搁在哪一个奴才的头上？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夫人，我想请夫官保，众人是丞相当事的，那秦昌老者绝不会轻易放过秋儿，杀死秦父贤内扎身，岂非这两个奴才也即送命？

0: 将领。
1: 老爷，你贪钱无方，

地受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元一头。
1: 现在不才9.9元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这一瓶好，我吃了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

0: 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菊花与上座，一代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离开为娘，置婚保暖需要四季小心，黄昏早说五更登城，张在城说又在城里，为娘望你一路平安，找到瓦山去见你那生身母亲，也不枉为娘杀子一场母亲。儿啊，待等儿老半年之后，你是要到为娘坟上祭上一祭。
1: 母亲，
0: 话已讲完，你快快到身去吧。
2: 丞相，
1: 母亲，
2: 你要记下了。

的撒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尧封传千古，舜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剪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源于生活，是剪刀赋予了纸张生命。

我们在心里描绘出图形，刀起刀落，从无形到有形，我们用线条刻画出人生百态，用阴阳描摹出对生活的向往。

一刀一剪，循回往复的手势，是我们日常的修行。由繁入简，道出的是生活的本质。只要你敢于想象，它也能变得色彩斑斓。它也许是一道风景，也许是一段旅程，就像似水流年。只要你保留初心，要做成什么模样，那是手艺人自己的事情。它可以是飞鸟神兽，也可以是浓墨重彩，也可以清新素雅。它流动在时间里，一点一点接近心里的画面。用时间的极致剪裁生活的美好，这就是我们剪纸的秘密。

0: 法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仙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千。

0: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

0: 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加强网安意识，减少安全隐患，惩防欺诈蒙骗，除掉网络犯罪，加减乘除小运算，网络安全大民生。
3: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4: 我不是孩子！
5: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6: 有人受伤了，押运贼呢？

0: 这丫是没救了。
1: 爸，妈，
2: 让你们做干爹干妈啊！
3: 爸爸，
2: 不可能！
4: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5: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6: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1: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0: 燕蝶儿，你这破药方什么意思啊？啊，你安的什么心呢你？哎，
1: 这是我家祖传的方子，专门治生孩子的，一般人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呢。
0: 你少来这一套，说什么呢？啊，说我生不出孩子是吗？哎呦，
1: 宋所长，天地良心，我真的没这个意思，我就是想感谢韩老师，所以才想把这个方子拿给您试试看，真的特别灵验。
0: 我说你们这家是什么人呢？啊，我再说一遍啊，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你们严家有任何牵扯，你们以后再也不要纠缠我们家韩超了。
1: 宋科长，我就是怕您恨我，所以我就跟我嫂子商量，看是不是能
0: 商量。商量什么呀？啊，你别占用我，对不起你。是，孩子我是抱回来了，可是钱我们两清了啊，自行车啊，吃的用的我都还给你了，你别不依不饶啊。还了，还个清吧你。
1: 真是可惜，丽丽怎么生在你们这种人？
0: 一点都不可惜，以我们家行善积德，所以人丁兴旺。怎么你嫉妒了啊？哎，我就搞不懂了，你跟韩超真是亲戚吗？怎么一个心地这么善良，一个像磨牙渣？
1: 谁是磨牙渣？
0: 谁是磨牙渣？你看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泼妇！你们一家人都舍得心肠。哎，我劝你借点口德啊，怪不得你生不孩。
1: 好，好，好，我算是认清你们这家人了。
0: 宋科长，哎，永远嘴巴比脑子快。哎呀，蝶儿，菊怎么了？啊，怎么生那么大气呀？
2: 还不是那个宋一和，狗咬吕洞宾！我再不要也是个神经病了。
0: 宋科长，你跟宋科长闹起来了？
2: 是他跟我闹，他还骂我是坏心肠的老姑娘。 亏我想帮他，我真的瞎了我。
0: 他没要我们家秘方，
2: 我宁愿把秘方拿去喂狗，都不愿意给他。

0: 面子上，我严爹会巴巴的去找他，但他还想跟我闹。
1: 弟儿，宋科长不喜欢我们家人也是很正常。之前丽丽的事情，我们也挺对不起人家的。
0: 对，所以我不管干什么都错的，我招谁惹谁了？你看看他那样，我是可怜他，他以为我求他呢，他以为没他我就活不了了。告诉你，没有他我更舒坦，叫他滚一边去。哎呀，
1: 不要这样说话，宋科长之前毕竟帮过我们家。
0: 哎，知道了知道了。被他这么一闹，我倒明白了，与其对他好，不如把劲儿用在刀刃上。
1: 刀刃上，
0: 总有一天啊，我会气死那个宋一和。
1: 弟儿，你这怎么了？
0: 你等着吧。
2: 哎呦，韩正！
3: 哎呦，姐夫，
2: 我可终于找着你了。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哎呀，别提了，严俊去找你姐了。
3: 严俊找我姐干嘛呀？
2: 你姐不让说，我来是告诉你一声。你姐让我告诉你，从今天起别跟严家来往了。
3: 哎呀，怎么又是这种话呀？那也得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吧？
2: 你姐本来啊，让我拉着你去严家，亲自向人家当着面断交，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你姐。哎，韩昭，你就别跟严家来往了。你看严家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你就别再掺和了啊。
3: 姐夫，凡事必须得合道理。你让我不理严家人，那得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2: 你干嘛非揪这个不放啊？
3: 那我自己去问我姐。
2: 哎，别！你姐又哭又闹了，你别再添乱了啊。
3: 那你就告诉我呀。
2: 你姐一样，就知道欺负我。姐，我告诉你，哎，你可别让你姐知道啊！
3: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说。来来来，姐夫，你坐，坐下慢慢说。哎，
2: 也不知道这个严弟儿啊，从哪儿找这个生孩子秘方，非得给你姐。哎，你姐一看就吵起来了。哎，那严弟儿急了，说你姐生不出孩子活该。
3: 哎，严弟儿真这么说的？
2: 那当然了。你姐气得直哭。
3: 哎呦，这个严弟儿啊，什么事儿到了他那儿准坏事儿。
2: 我知道，其实严弟儿跟你姐找这个秘方啊，他也许是好意。
4: 可是你知道的，
2: 你姐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拿她生孩子说三道四的。再说啊，他一见严家人就生气，
4: 你说俩人相见能不吵起来吗？
3: 动起手来了？
2: 那倒没有。韩昭，你这次啊就听你姐一句话，别跟严家来往了。也别让严家来打扰咱们了啊！
4: 哎，不行，我得赶紧回家。你姐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走了，
3: 跟你一块儿回去。
2: 行了，你别添乱了，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我走了，哎哎，记着啊！
3: 喂，我是谁？严弟儿。好，我马上过去。

0: 韩老师，哎，妈，正好，人给你找来了啊，我就先出去了。哎，祥子，去哪儿啊？
1: 啊，这不是给你们留空间吗？你们单聊啊。不用，我跟韩老师啊没什么背着人的事儿，坐下。哎，韩老师，坐坐坐。哎，
0: 那个妍妍，我听我姐夫说了。 说你去给我姐送秘方，我姐还跟你起了冲突。
1: 韩老师啊，林姐这儿是不是有问题啊？
0: 你那儿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我好心好意的，我脑袋有什么问题啊？
0: 那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你给人家送秘方，那这不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吗？
1: 所以他疯了。
0: 我的意思是，
1: 宋科长，他真的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0: 妍妮儿，我知道你是好心。

0: 谢天谢地，我终于等到有人替我说话了。韩老师啊，我是真心为了你姐好，她没能抚养丽丽，我心里啊愧疚得很，所以我把我们家压箱底的那个秘方啊拿出来，想帮助你姐，没想到结果变成这个样子。
1: 是，我代我姐向你道个歉，别生气了啊。哎
0: 呀，您都这么说了，我怎么好意思再生气呢？你怪声怪调的干啥？
1: 我不就出了一声吗？
0: 那你啥意思啊？
2: 韩老师，是你姐让你来道歉的吧？是宋科长让你来的吧？
0: 你能不能别多嘴啊？
1: 是我自己来的。你看吧，人家宋科长根本就不想搭理你。严弟儿，我姐的脾气确实不太好，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见她了？
0: 她不搭理我，我还不想搭理她。韩老师，那以后我们来玩我们的，您不要为难啊。啊，
2: 韩老师，你姐是不是也让你别搭理严妮儿啊？
0: 你插什么嘴呢？这事跟你有关啊？哦。
2: 不，这是我家呀！啊，你们要说出去说去，让我给韩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在那说这那。
0: 韩老师，您不会因为这件事儿不跟我来往了吧？
1: 不会，不至于，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不要再刺激我姐了。哎，
0: 这我懂，您放心，我没那么傻。哎。
3: 喂，丽丽，你怎么又回家呀？啊，你家里到底有多少活干不完？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好好说呢。
4: 你是不是打架了？
3: 没啊，你怎么知道的？
4: 厂里人说，食堂的师傅不知道被谁打了。
3: 不知道被谁打了就找我呀？啊，别管那么多打架的事了，跟我回家玩会啊。
4: 我要回去。哎，
5: 李大强。
3: 真晦气！哎，丽丽，别往那走。
4: 江干事，
5: 陈大强，你那咸菜到底怎么回事？
3: 丽丽，明天回家，我回头去找你啊。说话小声点。
6: 我家咸菜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得了，这里的破咸菜，我到现在没办法跟厂里交代。
6: 老子的咸菜好得很，
3: 怎么了？哼，食堂那老家伙不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嚯，
5: 原来那人真的是你打的？
3: 谁让他一天到晚老说我家咸菜馊了臭了？再说了，厂子里有意见，你找我干嘛？你自己不会处理啊？你别忘了，你拿了我的烟。
5: 没烟。烟我可以退给你，但你必须把咸菜全给我换了。
3: 全换了？你知道那要多少钱吗？你拿了我的钱财，就得替我消灾，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啊，
5: 我什么时候收到你的钱啊？再说，那烟是我儿子百日你送我的。
3: 废什么话呀？啊，你儿子百天我就该给你送烟啊。你收了我的东西，就得替我办事儿。你事儿办不好，我就得没饭吃。我没饭吃，我也让你饿肚子。
5: 李大强，你是在威胁我是不是？我知道你人身不好，但没想到你是个混球啊你啊！
3: 江干事，你要是帮我呢，我就当你是朋友。但是如果是你找茬，哼，我就弄死你。反正食堂已经进去了。再把你送进医院，你俩正好一对儿，
5: 想动手是不是？啊，你以为我怕你吗？ 哎呦，错了，我不找你。你儿子现在多大了？百天之后，他再也没见过我这个叔了吧？我还真挺想他呢。
7: 李南侠，你可别放婚啊！
5: 我就放了，怎么着？
7: 大侠，算了，以后咸菜的事过去。可是以后的咸菜不可以再断斤少两，以次充好，听见了没有？
5: 慢点骑啊，江岸婶，改天喝茶啊。慢点骑，
7: 你就是回城。
5: 怎么了？你都听到了，刚才那种人不教训教训怎么行啊？刚才躲在墙根舍不得走，现在着什么急啊？啊？
4: 你干什么？
5: 放心，我是不会动我自己的女人的啊！
4: 我不是你的女人。
5: 哎呦，太燥了啊！
4: 你明明就有打架，还不承认，我要回家。
5: 别走。跟我处对象，我就改，再也不打了，好不好？
4: 处对象？
5: 对呀，傻丫头，不然我这一天瞎忙活什么呢？
4: 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你处对象的，因为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5: 老子不缺朋友，缺女人。
4: 放开我！
5: 梁宇，喂，梁宇，还想装一辈子贞洁烈女？

0: 杨凌云，杨凌云，你给我出来！
1: 哎，你别叫了，你下班了。
0: 跟你小组爷爷怎么说话呢？啊，老赵，我说我找我媳妇儿，关你什么闲事儿啊？滚！

0: 严立宇，你躲我没用，赶紧给我出来！大彩，快给我！
1: 朱三，我倒把大彩送给你了，你答应我带我去吃酒糟的。
2: 对，柱子，你可要说话算话哦。
0: 美华，你那么老帮着严大圣，你又不去吃酒糟，
1: 我不像严大圣吃多，他已经在家吃不饱。朱三，我现在就饿了。
2: 好，我阿姨夹好的摸清楚了，走。
0: 走。
1: 美华，
0: 谢谢你，我吃饱了再去找你玩。
1: 严大圣酒糟好吃，但是不好吃，快就别吃了。
2: 你放心吧，我吃过，特别香。
0: 严大圣，快点儿。
2: 好。
3: 我在街上碰见他了。哦，要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大皇上，不好意思啊，来交给我吧。好。哎呦，哎，这裤子怎么湿了？哎呦，这尿裤子，这多大了还尿裤子，丢不丢人呢？严大圣，你给我下来！严大圣，
4: 没有。哎。
3: 你呀，你尿裤子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0: 没有，我没有。
3: 没有？你自个儿闻闻啊！嗯，这么大酒味儿，你喝酒了你？你又喝酒又尿裤子，你想气死我啊？
0: 赖我，我喝醉了才尿的裤子。
3: 喝醉了？你才多大？

0: 全喝酒。
1: 我没有喝酒，我吃的酒糟。
0: 你呀、啊，你以前只会吃，现在还学喝酒了。你我让你喝醉尿裤子，我让你喝醉尿裤子，
2: 让街坊四邻看见，伤孩子自尊心呢。
0: 那个韩老师啊，我没有打过孩子，是我刚被他气昏头了。
3: 大少，嗯，以后不要再吃酒糟了啊。嗯，叔叔给你买好吃的。
0: 哎，韩老师啊，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送他回来了。进屋坐一下吧。
3: 哦，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呢。你们进屋吧，啊，赶紧给他换换裤子，我先走了。
0: 哎，好，韩老师慢走。
4: 好，再见。
0: 谢谢您啊，谢谢韩老师，谢谢啊。严老师，看我怎么收拾你！不是，我问你，你又给韩老师给你买了什么？
1: 话梅糖。
0: 交出来。
1: 韩老师要吃酸的解酒，
0: 我偏不让你吃，交出来。嗯，
1: 可韩老师说如果你会让的，
0: 真的？韩老师他怎么说？
1: 韩老师说姑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肯定会让吃糖，也肯定不会告诉妈妈我尿裤子的事。
0: 真的假的？哟，你什么时候学会骗人了？
1: 韩老师真的这么说的。韩老师还说姑姑心眼最好了。
0: 你一个小骗子，子怡我爱死你了。
1: 糖吗？我给你。
0: 不用不用不用，你自个儿吃啊。姑姑现在啊，心里甜得很。哎呦哎呦，憋到憋到啊啊！
5: 师傅，
6: 小鬼，待会说好了啊，这次先试试你，盖得好，才能让你负责刷海报啊。
5: 明白。
6: 盖得好。才能挣钱帮家里，啊！
5: 跑这完成任务，
6: 好好盖啊！
5: 都出来吧！一定要把这些海报刷完，二亮拿着，一定要完成任务，知道了吗？
7: 是
8: 是
9: 是，
5: 去吧。拿走了浆糊，那我就没有浆糊了。我再去拿一桶浆糊，拿浆糊去喽。

你今天如果不跟我道歉，这书包，你别想要了，那不行，治不了你了。王大郎，咱们回家。

0: 雅丽，还你。
1: 你爸没发现？
0: 发现了，他要我还给你，
2: 只是
1: 他怕我再打你。
0: 是啊，你老是欺负我。
1: 别不要脸，明明是你老在背地里干些坏事，我才忍无可忍的反击。
0: 那我以后不做坏事吗？
1: 那好，那就看你以后的表现，我从不乱的人。
0: 真的？
3: 喂，你就是严立业，听说你总是欺负我们家大头。
0: 他欠揍呗，我就替他爸爸妈妈教训教训他。放屁！
3: 他是我心爱的弟弟，
0: 这是我大哥。你想让你大哥替你出头啊？
4: 哎，这小孩还挺好玩的。
1: 干嘛？
3: 你不怕我们吗？
0: 我怕你们干嘛？
5: 大哥，揍他吧。
3: 不急。
0: 哎，大哥，你快点揍严立业啊！
3: 你们俩到底有什么过节？你说。
1: 他总是在学校欺负弱小，
0: 我才没有呢。他还跑我们家招我，是你老拿弹弓射我，不爬我们家窗户，我为什么打你呢？还偷看我姑、我姐、我妈。
4: 哇，你还真是够流氓的。
1: 就在昨天，我去电影院刷海报，他还在我海报上撒尿。
3: 什么报？
1: 海报。我去电影院刷海报赚钱，他又在我海报上撒尿，害得我得赔别人钱。
3: 这你怎么没说？
0: 哥，你别听严立业胡说。是他老打我，我才撒那泡尿的。
3: 你小子够欠的，给他道歉。
0: 哥，你是在帮谁呀、啊？
4: 老大，咱们走吧，帮这窝囊废，丢人。
3: 怎么？
1: 大头，你想找人修理我，你还是早点还钱吧。
6: 老板，给。
7: 蓝英，你怎么来了？
6: 我刚在那等了一会儿。你怎么一直都不跟我联系呀？
7: 我工作比较忙。
6: 能忙得过我吗？都要考试了，还惦记着你呢。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7: 什么？
6: 那，你自己写的小文章啊，被报社给发表出来了呢。
7: 我的文章，
6: 你不会上班上的都忘了吧？那我给你剪下来了，你留着吧。
8: 你也不谢谢我，哎，当时可是我们俩一起去投稿的，
6: 现在你的文章是发表出来了，我的看来是没办法喽。
7: 谢谢你，你写的比我好多了。
6: 得了吧，你的作文一直都比我好，丽云。你真的不上学实在是太可惜了，你要是一直上学的话，你肯定能当个作家的。

0: 丽，这什么呀？
1: 海报，我替电影院刷海报赚钱。姐，你可千万别告诉妈妈。这个海报怎么像是让水泡过了似的？让大头尿了。
0: 这是尿啊。
1: 嗯，姐，我明天就得刷好这些海报，要不然挣不到钱。姐，你眼睛怎么红了？
0: 你哭了？没事。姐，是不是上班特别累？要不然我换你。姐干的挺好的，你只管好好读书，这海报的事儿不许干。
1: 那可不行，这份工作我好不容易才找着的，姐，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你可千万别告诉妈妈和姑姑啊。那你要答应姐，以后不许打架。
0: 不许再逃学了，知道吗？嗯，姐，我好希望明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就能变成18岁，那样我就可以赚钱养家了。
1: 要是爸在。

0: 姐，我也总想咱爸。以前只有咱爸说我是大孩子，只要学门手艺就能赚钱养家。
1: 爸也希望我们能走出市场。
0: 姐，爸爸妈妈都去过上海、北京，我也想去看看。
1: 姐也想去看看。
0: 姐，你说去北京，我得刷多少张海报啊？
2: 来，姐帮你一起贴海报。
0: 嗯，
2: 先把这个弄干。
3: 师傅，
4: 你看，你看，这怎么弄的？怎么黄了一块啊？给我切的乱七八糟的，还想不想要钱了？
1: 可能是我们浆糊涂多了吧。
4: 怪不得你总跟我要浆糊，浆糊不要钱啊。
1: 师傅，我们以后会注意的。
4: 行了行了，没事吧？不用你干，走吧走走。
0: 你给我钱。
4: 三分五分你还要啊？走。
0: 你给我钱，你给我钱。
4: 走。
0: 你给我钱，给我钱。
5: 怎么给我妹子说话呢？啊！
4: 你看，他把我海报给弄黄了啊！我还没盖好，还想要钱呢。
5: 这不挺好看的吗？黄色多好看啊！啊，这周围我也转了，贴的也不错呀。没干完你都不给钱，干完了你更不得赖账啊！赶紧把钱给他们。
6: 那我的损失，是给我赔啊？
5: 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啊？啊，赶紧给钱！
6: 好吧，好吧。
5: 给我干嘛？给我妹子呀。
7: 丽丽，
5: 还站在这干嘛？赶紧进去吧。太抠了，你就给一块钱。
0: 夏哥，
5: 小嘴真甜啊。丽媛，你怎么也干这个？缺钱啊？
1: 我们家缺钱，妈说我们都长个子了，冬天没钱做衣服。哎
5: 呀，那哪行啊！哎，要不然你来我家咸菜铺帮零工吧，我给你开支。
1: 不用，
0: 我可以来吗？
1: 丽，别捣乱。
5: 你弟弟还挺可爱的啊。不过丽媛，你们为了一块钱也太受气了，你是不是不想理我了？那天是我不对还不行吗？我家咸菜铺真的要请人，你来吧，还能给家里添补点外快呢。哎呀，我知道，那天我不应该逼着你。哎，
1: 在我弟面前别胡说八道。
5: 我以后再也不胡说了，我以后再也不瞎想了，行不行？以后啊，我们就是朋友，你就来我家咸菜铺帮忙吧，行不行？你要不来，就是不原谅我。

0: 丽云，水呢？我都倒出来了，在这儿呢。我去，不能这么弄，他所有咸菜都不能要了，都得扔了。
1: 你所有咸菜都这么翻的？
2: 林大哥教我的。
0: 哥，是你让丽云这么搅和的？我没有。
3: 昨天
0: 你不就是这么弄的呀？你教我的。
1: 丽云，你没事吧？这咸菜这么一翻就容易进脏的东西。
0: 你现在所有咸菜这么弄呢，那全得扔了。
1: 全得扔了。
0: 过来了，你赔得起吗你？
1: 哎呀，不行，怎么能让丽云赔钱呢？嗯，也对，那丽云迟早都是老板娘嘛，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2: 不是的，二猴，我跟他没那事儿。
0: 啥？哎，你把所有咸菜全毁了，我大哥什么也没说，你就这态度，我大哥要不把你当女朋友，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你知道吗？
2: 这咸菜还有的救吗？哼，你以为咸菜是人呢？

0: 啊，真吃药就没事了。就是，
1: 不是的，我想说这咸菜如果没得救了，那我赔钱。
2: 严丽媛，让你做我女朋友怎么就这么费劲呢？啊！
1: 你说过不提这事儿的，我们俩没可能。
2: 你少跟我装清高。
0: 严丽媛，我告诉你啊，我大哥为什么弄坏老何的三轮车？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就是让你当我的嫂子，哎，你可倒好，哎，现在把他所有家业都毁了。
2: 还连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就是。
1: 你说过不提这事儿的。
2: 哎，我今天就提了。
1: 你要干什么？
2: 我想干什么，得看你想干什么。
1: 嫂子，你就从了吧。我大哥对你那次 face 了心，你要再不答应，他就疯了。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答应。
2: 大哥，追呀！追个屁！无情无义的臭娘们，我饶不了他。
1: 哎呀，你这……
2: 行行，赶紧给我泡茶去。

吕，开门啊！吕，你当人家看起来了啊？媳妇，媳妇，到嘴的鸭子，我还让你给飞了。

0: 婶儿。
1: 哎，哎呦，这不是麻婶吗？
0: 你干嘛？
1: 你放心，我不是来找你的。这家人是不是都死绝了啊？
0: 不应该呀，家里总有人。你找谁呀？
1: 叶丽云。
0: 丽云，你找丽云干嘛呀？
1: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麻子婶，你也不是外人，有些话也不想瞒你了。我跟丽云呀，处对象了。
0: 什么？丽云和你？
1: 对呀。麻子婶，麻烦您帮我跟未来丈母娘捎个话啊，就说呀，我改日会登门拜访。您要是看到丽云呀，帮我捎个话，在石泉想夺我，门都没有。我林大想不是被玩大的。谢谢啊，麻烦您了，谢谢你，回见。
2: 麻子婶，
0: 哎呦，吓死我了！哎，丽云，你可回来了？刚刚那林大想，
2: 我都听到了。麻子婶，你千万别和家里人说。
0: 啊，你真跟林大想啊？啊，
2: 没有，我没有。你可别瞎说，麻子婶，这件事情你别跟家里人说。
0: 丽云呐，你可小心点啊，那小子可混着呢，你有事儿可千万不能瞒着家里啊。
2: 所以，求你千万别说。
0: 哎呀，婶儿是担心你啊。行，婶儿不说了。你自己可千万小心点啊，孩子。

0: 哎呦，出来了！现在见你比见厂里领导和书记还难呀！
1: 什么呀？
0: 你的咸菜钱还差多少？
1: 哎呦，发工资了！差多了，你心里明白，我不是冲钱来的呀，我是这种人吗？ 给句痛快话，到底跟不跟我？好，反正我也发誓了，一定要娶你严丽云做我老婆。媳妇儿。

0: 上班别太累，下班带你吃好吃的去啊。
1: 没钱？
2: 嗯，这个月交不了工资。
3: 李云啊，是厂里发不出工资，还是你自己有什么事啊？
2: 没有。
1: 哦，那你一句没钱就完了啊？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厂里扣你工资，还是你乱花了？你知不知道全家有多少张嘴在等你把钱拿回来啊？啊，你一个子儿都不交，你想饿死全家人呐？钱呢？哎呦，我知道了，
3: 李云啊，跟妈说说怎么回事啊？
2: 妈，
3: 嗯，
2: 这个月我们家还有钱吗？
3: 妈和姑姑都有工资，妈不是担心钱的事情，妈是担心你。
2: 妈，跟妈说。
1: 严丽云，你是不是把工资拿去买这件裙子了啊？
2: 我借的。
1: 你借的？哎，你想骗谁啊？这件衣服现在跟没穿过一样，谁会借给你？你是不是把钱拿去买这件裙子了啊？
3: 李云不会把一个月的工资都拿去买衣服的。李云，你就是买了，妈也支持你。
1: 哎呦，嫂子，你不能这么惯着孩子，他们会撒野的。
3: 李云不是乱花钱的孩子。李云，跟妈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1: 你呀，才去工厂没几天，工资没了，嘴也硬了，我看你是心野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背着我跟你妈在外跟别人搞对象，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李云，跟妈说说

0: 玉云，你干嘛呢？
1: 哥，你今天能送我去上班吗？
0: 可以啊，走。玉云，
1: 娘，
0: 怎么皱着眉头啊？
1: 有吗？
0: 有什么事吗？昨天你和妈还有姑都聊什么了？我听姑好像又急了。今早我问妈，妈死活都不说。
1: 没事，下个月就能解决了。

0: 哎，刘律，
1: 什么好吃的呀？今天啊，
0: 你别再跟着我了。哎，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再还你。
1: 哎呦，这个钱呀，我是可以等的，人我等不了啊。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刚香绵长。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0: 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这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柔和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

0: 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2: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3: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4: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5: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6: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7: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

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

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为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哎，刘丽，什么好吃的呀？今天啊，
1: 你别再跟着我了，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再还你。哎呦，这个钱呀，我是可以等的，人我等不了啊。 媳妇儿，你也给我打点饭吃呀，饿死了，等你一天。嗯。

0: 跟我玩这一套，祥祖可不是吃素的。林丽啊，
1: 啊，
0: 哥，等你险啊！
1: 啊，
0: 你姐啊，早都回家了。真的？你还不信我呀？
1: 担心，哥，我先走了。赶紧回去吧。
0: 谢谢哥啊！啊，没事儿，没事儿。梁律师，张你弟呢？
1: 在我家呀，你想干什么？
0: 没事儿，我教他喝酒来着，结果他喝多了。
1: 有什么冲我来，别伤害我弟。
0: 我谁都不想伤害，我只是想让你带他回家，结果他喝多了也不听我话。
1: 继续找我弟。
0: 我劝你啊，还是先跟我走吧。哎，
1: 你别伤害我弟，我跟你走。
0: 这就对了嘛，走吧。

0: 天开始，你就听我的吧。
1: 你要干什么？放开我！
2: 别喊了，小狗儿。
3: 想说你回家了，我就往家走，半路发现我手套掉了，我就去找手套，看见你们俩在一起，我还看见你们俩打起来了。姐，你别哭啊，我不问还不行吗？
4: 李，姐欠你的，欠你一辈子。
3: 欠我？
4: 今天这事你谁都不能说。
3: 好。
5: 吃了你啊！快停开！哎，回来了，哎，赶紧去吃饭了。你怎么了？
6: 没事。
5: 站住！
3: 姑，我姐身体不舒服。
5: 不舒服？我天天都不舒服，还说这样给你们做饭呢。你才上几天班就给我装病，还不跟我说话了。我要是像你这样，你们早饿死了。一句话都不能说了，
4: 我是真的不舒服。
5: 好，好，不舒服，赶紧进楼休息了。我给你留饭菜啊。
7: 妈，你放心，我没生病。厂子里最近不是不忙吗？还是休息几天吧，我刚开始工作，怎么能请假呢？大圣，
8: 哎，大圣啊，怎么了？怎么都在门口呢？
9: 我生气着呢。
8: 为什么呀？怎么生气了？
9: 我不能说。
10: 妈，我先回屋了。
8: 回屋躺会儿，休息会儿啊。

0: 我们家大圣也有小秘密啦，那让妈妈猜一猜啊，我们家大圣有什么小秘密呢？哦，是对小肚子又饿了吧？
1: 妈，姑姑自己做了好多好吃的，一口也不给我吃。哦，
0: 真的吗？
1: 嗯，姑姑还老是在外面吃好吃的，都是韩叔叔请客。其实韩叔叔也请我去了，但每次姑姑都不带我去。
0: 韩叔叔请客？哦，
1: 妈，你笑什么笑？刚才姑姑又给韩叔叔做了土豆丝饼，麻油炸了，特别香，一口也不给我吃。妈，你又笑什么？
0: 妈也给大圣做口好吃的，好不好
1: 啊？真的，土豆丝饼。
0: 嗯，差不多，差不多啊。
2: 有。
1: 啊，吃土豆丝饼吧。
3: 哎，眼镜送饭来了。
4: 韩老师怎么这会儿就睡了呀？
3: 他病了。
4: 哎，要不要紧？
3: 可能有点发烧。哇！
4: 哎，别喊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嫂子，这一次啊，这儿别剪，你帮我修修边就行了。哎，就是像这里一样啊。
1: 你不是说留长头发不好干活吗？
0: 那总不能一辈子只想着干活。
1: 你留长头发一定好看。
0: 哎，嫂子，当年你跟我哥搞对象的时候，是不是也留长发呀？
1: 是啊。
0: 你看，搞对象一定得留长头发。
1: 哎，你搞对象了？
0: 嫂子，你别胡说。
1: 哎，你别乱动。小心剪着了。搞对象怎么叫胡说呢？嫂子真希望你早点找个合适男朋友。
0: 什么叫合适啊？
1: 遇到了，动了感情就知道了。
0: 遇到了，动了感情，那我知道了。哎，嫂子，那个我明天啊，得去公路旁边维修电线杆，那个你能帮我个忙吗？
1: 啊，可以啊。
0: 给韩老师送饭去。
1: 韩老师，土豆丝饼。
0: 韩老师他发烧嘛，那嘴里没味儿，你给他弄点营养可口的啊。
1: 我做的饭菜啊，他吃不惯，你做的才叫合适呢。
0: 嫂子，你别笑话我了，你就帮我送去。省得韩老师他饿肚子，也省得他以为我不理他了。
1: 哟，韩老师还那么小心眼呢。哎呀，
0: 你别以为啊，只有我们女人事儿多，其实他们男人啊也特多弯弯绕。哎，嫂子，留到这里要很久啊？
1: 差不多一年半吧。

0: 宝宝，来。
1: 韩老师，这是弟儿给您送的饭，他今天啊去公路上维修了。
0: 哎呦，嫂子，麻烦你告诉弟儿，真的不用给我送饭，太麻烦他了。
1: 哦，那这饭我就放在这儿了，这饭您总是要吃的。
0: 哎啊，
2: 李心如，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1: 宋科长，我是来
2: 干嘛？想攀高枝？
0: 姐，
2: 你别管。李心如，别以为你背后搞的那些小把戏我不知道，成天让你家小姑子来追我弟弟，你们家人怎么那么讨厌呢？
1: 弟儿心里面有韩老师。
2: 韩超，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要跟他们家人来往，你怎么记不住呢？你先当着我的面把这事说清楚了。
0: 姐，我没和严静谈恋爱的意思，但是也不能伤害人家呀。
2: 把这事说开了，一了百了，省得他们以后再来缠着你。
0: 我
2: 说呀。
0: 好，我说。嫂子啊，我知道严静对我很好，但是我没有任何要跟他处对象的意思。可是我这话要跟他直说吧，肯定会伤害他。所以嫂子你就帮我转告吧。
2: 听清楚了，滚。
0: 姐，你不要这样。
2: 还让我再说一遍吗？还不走啊。
0: 嫂子，
2: 行，
0: 你干嘛呀？
2: 吃饭去。
3: 嫂子，你就多跟我说一点嘛。那个韩老师他是怎么表现？哎，他有没有问到我？

0: 第二，你是真喜欢韩老师啊？
1: 废话，我骗你干嘛呢？哎呀，我就问你件事儿，像挤牙膏一样这么困难呢？
0: 你是不是遇到宋怡和了？
1: 哎呦，我就没去，你肯定骂不过他的。哎呀，
0: 我们不能够再跟宋科长吵架了。
1: 不为什么，你都欺负到我们鼻子眼前了，哎哎，我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
0: 误会都是可以消除的，我们不要再加深误会了。第二，你答应我，
1: 我答应你息事宁人，可是那个宋怡和啊，不会听你的。韩老师，韩老师那儿，你也先别去了。
0: 为什么？他不让我去了。他说他最近挺忙的，让你先别去送饭了。
1: 他总是这么说，这心疼我累吧。

0: 韩老师，韩老师，哎，对对，我想请问一下，韩超，韩老师呢？
1: 他可能去校委开会去了。
0: 哦，哎，对，那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吧。
2: 我这不合适，不合适。
0: 哎，你不是同事吗？同事之间难道不会互相帮助的？那，
1: 你这样热情的追求韩老师，弄得街头巷尾人皆皆知，你也不管韩老师怎么做人呐？
0: 就你管得着吗？
1: 女追男隔层纱，你这样迷晃晃的，挺吓人。
0: 哎，你搞清楚啊！我愿意追他，他愿意理我，这我们俩的事儿，干你屁事！
3: 严静，严静，哎，今儿没见到韩老师吧？
4: 你怎么知道？
3: 哟，你嫂子昨天去找韩超了？
4: 我让我嫂子去找的。
3: 怪不得呢，那你嫂子呀，跟韩超说和过，你跟韩老师要好的事儿。
4: 什么事啊？
3: 哟，你就别装了，就你那点心思，谁不知道啊？而且我听说，你嫂子好像被韩老师拒绝了。
4: 不可能！
3: 哎呦，那肯定是你嫂子没告诉过你。我还听说你嫂子让那个宋一豪给骂了，韩超是当着他姐的面拒绝的你嫂子。如果你再去的话，那可是有人要等着看你笑话了。
4: 不可能，不可能啊！
3: 哎，我是为了你好才跟你说的，你可自己别犯傻。哎，哎，又发什么脾气啊？真是的。
0: 我让你去找韩老师问事儿，你问成什么情况了？现在全石城的人都知道韩老师拒绝我了，你呢？你还不跟我说实话，你还让我每天跑去那边丢人现眼的，你高兴了？
5: 弟儿，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那天去的时候，宋科长在那儿，我觉得是不是韩老师他没有说心里话，所以没有全部告诉你？啊，
0: 你的意思是？宋怡和叫韩老师说不要跟我处对象呢，
5: 我觉得应该是，
0: 到底是不是啊？哎呦，嫂子，我让你帮我办点小事，你办成这样，现在我没脸见人了。你坏了我的大事儿了。

0: 现在全县都在传你追韩超的事儿呢，
1: 关你屁事！
0: 不，当然关我的事儿了。你别忘了咱们赌白酒的事儿，要韩超要是拒绝了你，你可得愿赌服输。
1: 你放心，如果韩超真的不跟我好，我严店肯定喝下一瓶白酒。我严店不是那种藏着掖着的人，不像你。
0: 我怎么了？
1: 几年前你宣扬的那个美貌媳妇儿呢？我们时常有谁看过了啊？
0: 那媳妇儿她不是给人看的，你知道吧？那有儿子不就完了吗？嗯，
1: 其实你跟你的媳妇儿早离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0: 没有，我，你听谁说的？
1: 你为了把人家追回来啊，还不是舔着脸好话说尽，把所有的钱啊汇回去？哎呀，结果呢？结果不需要我再提醒你吧？离婚，离婚耶！你真是我们史神第一个。
0: 严弟儿，你偷看我信是吧？你这是犯罪！
1: 我就在看着怎么样，你总比这个背后嚼着舌根的人强。我起码没有四处宣扬说你离婚的事儿，可是你呢，一听到韩老师对我不好，就到处嚷嚷，到处嚷嚷。
0: 你不能再一错再错了，我是在帮你，你真是好心把当成驴肝肺了，你真是。你像你又没有朋友，
1: 我严弟儿没你这个朋友。你呀、啊，不是驴肝肺，你是狼心狗肺。
0: 绝交！
1: 绝交就绝交，谁要跟你这种人做朋友？
0: 绝交！
1: 绝交！
0: 绝交！我气死我了。

0: 行子叔，你写啥呢？行子叔，行子叔，
1: 喊什么喊什么？去一边玩去，走。
2: 你嚷嚷什么？你欺负我弟弟，你是个大坏蛋！
1: 哎呀，小东西，你还敢骂我是吧？
2: 你欺负我弟弟！
1: 哼，你们这严家人啊，还真是一副德行。
2: 我们严家人怎么了？
1: 哎呀，小兔崽子，走走走，哪凉快带着去，走走都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走走，
2: 快走啊！
1: 哎，你小兔崽子，你们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姑，我饿了。
3: 叫你哥去给你弄点吃的。
0: 我大哥没下课呢，我二哥出去找我姐了。姑，你给我做饭。
3: 你没看见你蝈蝈生病了，没有办法做饭。
0: 姑，你得什么病了？
3: 去一边玩去。
0: 今天怎么都这么说我？
3: 谁这么说你啊？
0: 祥子叔，他今天脾气特别大，打招呼不理，还骂我和二哥。
3: 他骂你们？
0: 姑姑怎么了？姑姑，我给你带杯水去。
3: 这死祥子，你气我就算了，还欺负我们家的孩子，我一定叫你算账。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又摔了什么啊？大婶，哎呦，大婶呢？哎呀，来，
0: 姑姑对不起。
3: 哎呦，这暖水瓶啊，没关系，来，
0: 姑姑对不起。
3: 好，快，你也不烫到啊？哈？
0: 没有。
3: 哎呦，你小心点嘛，家里有几个暖水瓶让你砸呀？
0: 那个暖水瓶太沉了。
3: 啊，好了，来。进房间啊！哎，丽云，你姑啥病啊？
4: 说是腰疼。
3: 啊？那韩老师过来看看没有？
4: 韩老师？没有啊。他可能不知道我姑病了吧？
3: 哎呦，你们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
2: 你什么意思？
3: 哎呦，你们要想你姑啊，快点好起来，就得赶紧把韩老师找来看看你姑。韩老师一来呀，你姑别说腰疼了，就是腰断了，她也能跳起来啊。

0: 呦，严弟，你腰好点了没有？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我这一会儿不在家，你们就四处惹事儿，忍着点啊！
2: 王八蛋，
0: 我跟他拼了！
1: 你还想去打架？坐下，
0: 这个架必须得打！他再这么胡说八道，我要跟他拼了！嫂子，你干嘛还跟他赔礼道歉？你知道他说什么呀？
3: 他说了，韩老师来了，姑姑的病就好了。
1: 你们都回屋去吧。以后不许再打架。
3: 妈，你真的不知道啊？
0: 嫂子，他说我是癞蛤蟆，还在孩子面前说，我还有脸吗？
1: 弟儿，麻子婶那张嘴没个把门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别往心里去啊。
0: 那是没说你，说你，你照样急。
1: 我们行得正，不怕别人胡说八道。
0: 那也不能让他无缘无故的说我们家坏话呀。
1: 你跟韩老师，一个未嫁，一个未娶，正常来往，他说不上什么闲话。再说孩子们也不会听他的。
0: 那倒也是，刚刚孩子们都帮着我呢。
1: 行了，以后啊，不要再打架了。
0: 嗯，看情况啊。
1: 哎，你一个女人，听劝。
0: 其实想一想，他说的也没错。我的家庭环境不好，条件又这么差，这么一个老姑娘，肯定是没人要了。
1: 是啊，我们家的环境差，这是事实。可是你的条件不差，你是我们石城最漂亮、最能干的姑娘。当年我们石城铁姑娘队的队长，谁敢说你的条件差？那别人还活不活了？
0: 嫂子，你这么夸我，我都……哎呦，我知道你是哄我了。
1: 我可没哄你，我说的是事实。
0: 那如果是事实，韩老师他……
1: 韩老师，那是他不知道你的厉害。我去给你做个红糖鸡蛋，给你补补身子。
0: 谢谢嫂子。
1: 厉害？我是不是真的对他太厉害了？
4: 你想让我帮你约严弟儿？
5: 对，我想和他见个面。
4: 那你自己不约去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家。
5: 我去电力队找过他，他不在。至于家里，我……哎呀，行，你要不乐意，那我自己去。
4: 韩超，你姐把严弟儿给骂病了，这事你知道吗？
5: 我姐把严弟儿骂病了？
4: 不，你到底对严弟儿有没有意思嘛？
0: 哎，嫂子，韩老师，您也在啊？
5: 那严弟儿，
6: 啊，来得好啊，啊，来得巧啊，韩老师啊，专门跑到我这儿来找你来了。哎，
0: 您找我啥事儿？
5: 啊，是这样，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我姐姐不应该说那些话。我对你的态度也……刚才我听说你病了，真对不起。哎，
0: 韩老师，您说这话我就更不懂了。我怎么会生宋科长的气呢？您对我也没不好吗？我那个病不是因为你们啦。
5: 哦，那没事就好。
0: 没事，当然没事啊。你们大男人怎么这么爱多心啊？啊啊！
5: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啊。
0: 当然，
5: 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0: 哎，没问题。

0: 韩老师，我跟祥子还有点事儿要说。
1: 那我先走了，祥子，我先走
2: 啊。
0: 慢走啊。
1: 哎、你想通了？
0: 哎，其实韩老师还是挺关心我的啊，所以我不能放弃，不能退缩。
3: 不是你找我来干什么呀？
0: 我原本呢是在找你帮我想办法，看能不能再联系一下韩老师。哎呦，没想到就在这遇上了，你真是我的福将啊！
4: 哎，听说昨天你跟马子老婆打架了，你嫂子还出院给人家赔着东西。
0: 哎呀，你别说这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啊，你从今日的开始，你要帮我追到韩老师。
4: 哼，我帮你追韩老师，那咱赌还打不打了？
0: 打。
4: 那要打的话，我们就输了吗？
0: 我不能让全县看我的笑话呀！我要气死宋一和，我要气死马子他老婆。
4: 那你到底是为了追韩超啊，还是为了赌气呀？
0: 都有。哎，你如果不帮忙我的话，我就让全县知道你离婚的事儿。
4: 哎呀，还敢威胁我是吧？
0: 没错，
4: 我就不信了。
0: 哎，大家大家，其实祥子他已经。答不答应？
4: 答应。
0: 那这事儿我们就说定了啊，你离婚的事儿呢我帮你保密，那韩老师你就得帮我啊。
4: 帮的啥时候？
0: 结婚。
4: 结婚。
5: 妈妈，姑姑回来了，燕子挺高兴的。
6: 哦，那就好。
5: 妈妈，当初妈妈为什么一说韩叔叔，姑姑就生气？
6: 哦，那是因为大头妈妈的说法不对，她说错了韩叔叔，也说错了姑姑。
5: 她是说韩叔叔是坏人，我喜欢韩叔叔，他帮过我们家，而且他还是老师呢，老师不可能是坏人。
6: 嗯，大声说的对，韩叔叔是好人。
5: 大头妈妈说韩叔叔和姑姑是坏人，他胡说八道，他才是坏人。
6: 大头妈妈也不是坏人。大圣啊，我们不能跟他一样随便就说一个人是坏人，对不对？
5: 嗯。妈妈，妹妹怎么还不睡觉？我给她唱歌吧。
6: 好啊。

0: 妈妈，妹妹睡着了。
1: 来，妈妈抱。嗯。
0: 妹妹天天听我唱歌，能不能学会啊？就像我从妈妈这儿学会唱歌一样。
1: 能啊。
0: 妈妈，你也是这么小的时候从外婆那儿学会的，是吧？
1: 嗯，妈妈小的时候呢，外婆非常忙，所以妈妈是跟着收音机学唱歌。
0: 收音机？妈妈，李华就是跟着收音机学唱歌的，咱们家也买个收音机吧。
1: 收音机，等哥哥上大学好不好？
0: 妈妈，你给我买一台，我保证以后考上大学。
1: 大顺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等大顺考上大学了，妈妈就给买，好不好？
0: 妈妈，现在就买好不好？我也想跟着收音机学唱歌，唱给妈妈听，唱给妹妹听。
1: 好。好，妈妈，那从现在开始跟大圣一起攒钱买收音机，好不好？
0: 好。

0: 是，笨蛋，这是叉，这我的叉。
1: 大哥，你知道一台收音机要多少块钱吗？
2: 收音机，最便宜的大概二十几块吧。
0: 你问这个干嘛？
1: 妈妈要给我买收音机，我和妈妈要一起攒钱。
2: 那我们大圣以后要好好听妈妈的话。
0: 嗯，你一个小孩子能赚什么钱？哦，对了，你少吃一点就能省不少钱。
2: 嗯。你呀，别逗他了，小心他当真了。
0: 咱俩一起赚钱，收音机送我一份，怎么样？
1: 那好吧，平时我都可以借给你用，但我要跟收音机学唱歌的时候，你必须还给我。还有，不能拿到外面去，也不能给别的小朋友用。
0: 算了算了，我还是自己买吧，继续玩。
3: 哥，
4: 空
3: 在干什么呢？怎么过去看看吧？
4: 走。
5: 好，
4: 这个好。
5: 哎，好，听啊！
4: 你们在听评书，你不可以听。臭小子，什么呢？我有收音机，你有吗？
0: 大圣，走，咱们歇。
1: 哥，我好想听评书。
4: 真没出息！你想听评书啊？那就认我为大哥。叫大哥，
5: 大哥，
4: 你们两个也是
6: 大哥。
4: 哎，大圣，你要不要认我当大哥？
1: 不认。
4: 看到没有，你记得认我做大哥了。
0: 大圣，你忘记大头他推你个大屁墩了吗？
1: 妈妈说那天打架大家都不对，不应该打架，要做好朋友。
4: 对，做好朋友，只要你认我做大哥，我们就做好朋友，不打架。
0: 好好好，做好朋友。大头，我跟你说件事儿。
4: 什么事？
0: 你下来，这里人多，不方便说。快下来，过来。
4: 什么事儿啊？
0: 大头，你想不想搞辆自行车？
4: 怎么搞？
0: 你先让我弟听到评书，我明天就告诉你。
4: 真会占便宜。好吧，给你们听吧。你去哪儿了？我在学校找你没找到你。
0: 我去搞侦查了。
4: 侦查？侦查什么？
0: 后山那边有个藏宝洞，你不知道吗？
4: 后山？藏宝洞？骗谁呀？
0: 我没骗你。那藏宝洞里面就一个洞，那洞里面全是废铁。
4: 哦，原来你是要卖废铁赚钱啊。
0: 这次你变聪明了吗？我要先卖掉废铁，就能买自行车了。
4: 你少骗我。你想给你弟买收音机，自己买废铁就好了，干嘛要拉上我？
0: 大头，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搬不动吗？这你们人多力量大嘛，是不是？
4: 我们人多，我们可以自己搬废铁，自己卖，可以自己买自行车，为什么要分给你？
0: 因为那是我先发现的。
4: 是你发现的？上面有写你的名字吗？没有。我们去后山看看。走。
0: 走。
4: 锁，
7: 那怎么办？
4: 把锁砸开就可以了。
7: 我有点怕，要不咱们别买自行车了。
4: 不行，我要去问问严丽怎么开。我们走。
0: 嗯，好。

0: 大头。
1: 阿姨好。
0: 你妈找我吗？
1: 不是，我是来找严丽玩的。
0: 哦，你们两个和好了？嗯，太好了，太好了。丽一，快出来！

0: 了。
1: 我有事儿找你，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
0: 外面说，外面说，走。
2: 哎，你们两个好好玩，不许打架。
0: 您放心吧。严丽，那个山洞里真的有很多废铁啊？
1: 当然了，
0: 咱们一起去搞点卖掉，怎么样？
1: 不行啊，进那个山洞的难度太大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
0: 你骗我？
1: 对啊，之前你不也骗我了吗？所以我就让你上山白跑一趟。
0: 哎，那你现在是要合作还是不合作？
1: 合作没问题，不过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搞到一些废铜烂铁，咱去捡也行啊。
0: 嗯，哎，对了，我爸有个仓库，里面全都是破烂，里面一定有铁皮。
1: 去偷你爸的东西啊？你别逗我了，你准骗我。
0: 没有，反正那些东西我爸也叫卖了，我卖他卖不都一样？
1: 那你直接叫你爸给你买自行车不就得了吗？
0: 哎，我爸不让我骑啊，你真麻烦。
1: 那咱们今天晚上去，你叫上大伙。大头，你又想晾我一个人在这儿啊？
0: 哎，你放心，你放心，我会带你去了。哎，二亮呢？
3: 他说他拉肚子了。
0: 呸！我看他就是害怕，等我买自行车以后就不给他骑。
1: 我说了，别提说，手电筒带了吗？
4: 带了，两只。
1: 手套呢？每个人都戴手套了吧？待会儿我们进去搬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划着手。大头，带路吧。
0: 你少在这指使我了，这次行动我是总指挥。走。就是这儿了，这就是我爸的仓库，平时不会有人来这里，所以偷一点也不会被我爸发现。
1: 那怎么进去呢？
0: 从窗户进去啊。
1: 走啊。
0: 走。
1: 上来啊，胡墩，你去后面去缝缝。皮皮说有负责接东西，听到了吗？啊！哎，你看这个挺轻的耶，这应该挺值钱的，我估计。哎，咱们就拿这个吧，你拿一个。哎，皮皮说拿着。
5: 抓住！老子以为你好看。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呀，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水好，山东水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燃脂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

0: 拍档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体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2: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3: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4: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3: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5: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6: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0: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单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正寒冷，快把这件衣服穿上吧。
1: 我不冷呐、
0: 啊。穿上吧。
1: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哎呀呀，我不会呀。

0: 讲了。
1: 天亮了。好一阵清凉的风啊。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

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播种童真，见证成长，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Hello，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正在收看的是合作市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萌主来了》，我是小儿姐姐。今天小儿姐姐要推荐的一本好书是《神奇校车》。卷毛老师的校车太神奇了，能缩小钻进蜜蜂窝，还能潜入海底

0: 跟着他冒险，能弄懂蜜蜂是怎么采蜜，鱼儿是怎么呼吸，学科学就像玩探险一样那么轻松。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要有请我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美文分享吧。
1: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尚宁，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日月潭。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0: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分享，书生老狼就到这里了，下面请收看趣演说。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趣演说。童年藏在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里，每一步都印着成长的足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一位小朋友走进他的勇气时刻，看看平凡的小事里藏着怎样了不起的力量吧。
2: 今天来到趣演说，说说我的小想法。大家好，我是罗一诺，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超酷的品质，勇敢。你们知道吗？勇敢就像小火箭，能带我们冲破害怕的云层，而胆怯呢，就像小蜗牛的壳，虽然能躲一时，却走不远。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我看着台下好多同学腿都软了，心里想着要是忘词了怎么办，肯定会被笑话的。轮到我上场时，手心全是汗，但我想起老师说的，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也敢试。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大声地讲了起来，虽然有点紧张，但我真的做到了。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个勇敢的人吧，因为勇敢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厉害。
0: 好了，趣演说暂时告一段落，下面请收看首偶小剧场。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精彩首偶剧场。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故事，主角是小猴、小兔、小羊和小乌龟，他们四个每天都在森林里的青石板旁聊天做游戏，那这里就像他们的秘密基地。那今天他们会聊些什么有趣的话题呢？我们赶紧去听听吧。

0: 昨天我听鹿哥的老麻雀说，东边的山坡上长出了一片会发光的蘑菇，晚上看像小星星一样。
1: 会发光的蘑菇，是不是砰一下就会亮呀？我只见过白色和棕色的蘑菇呢。
2: 我妈妈说，有的蘑菇能吃，有的蘑菇不能吃。发光的蘑菇会不会有毒啊？
3: 就算有毒，看看也没关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会发光的蘑菇呢，再去看看。
0: 我也想去，要不咱们明天一早就去东边山坡，带上篮子，就算不能碰，远远看一眼也好呀。
2: 可是我怕黑，要是躲到半路天黑了怎么办？
4: 我们可以带火把呀，我家有松脂做的火把，能烧好久呢。
3: 我还可以把我的壳擦亮点，要是火把灭了，在月亮底下我的壳能让小灯笼照一会儿。
0: 太棒了，
2: 就这么说定啊。
4: 明天太阳出来后出发，中午前肯定能到，
3: 天黑前赶回来绝对安全。
5: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猴的吴一泽，来自大洋路小学一年级二班。一想到能看到会发光的蘑菇，我就特别兴奋，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朋友一起去冒险，就算看不到也很开心，下一期肯定更热闹。
6: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兔的宋鹏景，今年六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一年级六班。一开始我有点怕黑，但想到和朋友在一起就不害怕了，和朋友一起去探索新鲜的事，这种期待的感觉真好。
7: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羊的张一诺，今年七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三实验小学一年级四班。我觉得不管蘑菇能不能发光，去商量着探险的过程很有趣，朋友之间一起做决定想办法，这种感觉特别温暖。
8: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乌龟的耿雨桐，今年六岁啦，来自中山路实验小学一年级八班。能想到用壳当灯笼，我还挺得意的。慢慢走没关系，只要能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再慢也值得。期待明天啊！
9: 小动物们决定明天去东边山坡看发光的蘑菇，还准备了火把和灯笼呢。那他们明天能顺利地看到发光的蘑菇吗？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呢？我们下期再看吧。好了，接下来请收看盟主剧场。
10: 啊，这是谁小时候的相册吧？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呀，这是我爸爸童年的相册。
11: 童年的相册，哈！
10: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嘿，这些照片真逗，想不到爸爸小时候也淘气好玩。你看，
11: 哦，
10: 爸爸骑在木马上，望远镜挂在胸前，一只小手枪别在腰后，那神气还真像一个将军。
11: 将军，哈！
10: 别吵，别吵，最滑稽的要数那一张。爸爸穿着长衫，
12: 摇着小扇，鼻子使劲往上一翘，嗨，还真像个相声演员。
11: 相声演员，哈！
13: 那一张更叫人开心。
11: 哦，
13: 爸爸在海滩上为大家做饭，脸上抹得花花哒哒，袖口还刷出俩大窟窿点儿。
11: 俩大窟窿点儿，哈！
14: 还有这张也很特别。

0: 骑在他爸爸的背上，撅着嘴，扬起手，指挥战马向前杀，
1: 杀杀杀！
0: 那调皮劲儿，折腾的人够呛，
1: 够呛！哈！
0: 这招，
1: 哦，
0: 这招。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2: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0: 是我们的童年呢？我为什么找不到这种感觉？
1: 对呀，找不到这种感觉。哎，
0: 算了，不想了，去玩喽！来呀，来呀，快来呀！这个 feel 倍儿爽。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多大了，还吵吵闹闹的！
0: 唉，老爸就是这样呵斥我的。他当时也骑过木马打仗呢。我喜欢唱歌。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0: 我喜欢跳舞。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0: 我喜欢画画，看，这是我画的画。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0: 我喜欢表演，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还不快去学学作文，做做算术，读书最重要。
1: 读书，读书，读书。
5: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见见窗外美丽的春天。
0: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看看世界碧蓝的天空。
3: 对不起，宝贝儿，爸爸忽视了你的感受。走，宝贝儿，爸爸带你去郊游。
1: 耶，去郊游了！
6: 跳动的火焰，烧红了峥嵘的长空。
7: 在红雾团，有一面英雄的战旗，色彩凝重，淡季斑斑。
8: 94年如此漫长，而你却风采依然。
9: 94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面红旗下，一群年轻的男儿匍匐在南昌古城冰冷的战壕中。
1: 他们是战士？
7: 不，几年前他们还是工人、农民，甚至是学生，而现在，他们把红旗的一角系在胸前，
10: 火硝烟中迎风飞扬。
7: 从巍巍井冈到吴起古镇，这面红旗融入会师的海洋；
10: 从五次反围剿到25000里长征，有红旗引路，铁军。

0: 生，担架上我听你的，可现在情志就是命令，
1: 政委和武团不能没有你呀。
2: 18岁是什么样的？
3: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4: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2: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4: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2: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0: 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3: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1: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5: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1: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0: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6: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3: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0: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3: 我一定可以的。
4: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2: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3: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1: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5: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1: 到。
6: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3: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0: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3: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4: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5: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群。

0: 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1: 四十三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2: 十八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3: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0: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3: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4: 新时代的青年
5: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3: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6: 18岁是什么样的？
7: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8: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0: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8: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0: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6: 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7: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9: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10: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9: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6: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11: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7: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2: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7: 我一定可以的。
8: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7: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9: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

0: 敢相信。
1: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0: 到。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2: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3: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2: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4: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5: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1: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0: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3: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6: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1: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6: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7: 新时代的青年
2: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6: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8: 以上就是萌主来了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可爱的你也想站上舞台大声表达自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一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八一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数，有心人，哎，小小迷宫，拦你！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重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们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呢？
1: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集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集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龚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集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

0: 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四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1: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度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残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2: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0: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3: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在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5: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 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

0: 年的墓志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墓素有中国桃花心墓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铆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书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
2: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3: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4: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5: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6: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7: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8: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1: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9: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沁艺园特约播出。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在鄄城县彭楼镇，以寻香彭楼富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

0: 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1: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0: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30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姿曼妙，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绚烂的春日盛景。
2: 宛如一首鲜活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3: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
0: 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
4: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0: 近年来，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让小玫瑰真正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5: 深耕连农带农，富民形村入境，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花、致富花、品牌花。
6: 五一期间，我市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有人

0: 宁心聚力，实干担当，
1: 持续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2: 在定陶区，一场沉浸式健步走打卡活动热闹开场，伴随出发指令，参与者结伴而行，一路穿过城区多处自然景观步道，沿途湖光秀色，绿意扑面，城市新貌尽收眼底。
3: 平时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放松运动。今天不仅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特别充实，非常有意义。
2: 健步走活动在沿线设置了多处打卡点，集齐印章就能参与现场抽奖，趣味性和互动性十足。主办方还配备了志愿者、医护人员和应急车辆，沿途补给站点持续提供饮水与便民物资，贴心的保障让每一步都走得安全又暖心。
4: 今年的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这超长假期激发了咱们市民朋友出游的热情。我市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上新特色场景，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5: 连日来，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线上咨询不断，个性化线路预订火热。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各旅行社提前对接资源，增派导游，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6: 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五一自驾游的也比较多。我们也提前对接了酒店、交通、景区，增派了导游和服务人员，推出了多条个性化的高品质的线路，全程做好安全保障与行程衔接，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5: 在菏泽高铁站候车大厅、安检通道、检票口前均有序排起了队伍，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出行群体占比显著提高。超长假期里，亲子出游成为主力，省心省力的跟团游、自由行都备受推崇，不少市民早早规划行程，带上孩子踏上旅途。
7: 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玩，准备趁着这八天假期带孩子去接触接触大自然，放松放松。
5: 远行期待高涨，家门口的微度假同样热闹。在运州街道安屯村，百亩芍药花田蓄势待放。由于紧邻铁路线，独特的花海景观吸引市民提前踏青打卡。
8: 东临这个雄山高铁，西临909，这样在高铁上也能看到咱这个芍药盛开的这些鲜花。
9: 通过神娃下曲问驴千里，有效盼获闲置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节点，乡村微景观及便民游乐场所。
5: 为让孩子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春假，不少家长特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走进书店、图书馆，
10: 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面，同时呢也可以丰富一下他们的假期生活。
11: 这些书籍都有助于我们提升阅读能力，充分的去开阔视野。
4: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听听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期间，运城县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亲人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12: 婚礼当天，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车身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13: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12: 近年来，运城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以典型示范带动婚俗转变，越来越多青年争做新风表率，节俭办婚、真爱至上的理念蔚然成风，文明婚俗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14: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5: 这场小院婚礼是我们新风的生动时间，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理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4: 五一假期与中小学春假双重叠加，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休闲时光。菏泽动植物园凭借丰富的萌宠资源、精彩的特色演绎，迎来了游玩客流高峰，成为市民亲子出游度假的热门打卡。

0: 卡地。
1: 走进菏泽动植物园，各类珍稀动物悉数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小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乐趣。配套亲子游乐设施全面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游玩，尽享假日温馨时光。
2: 这边离闸紧，然后在这边外来也比较尽兴，这个环境也好，服务也好，小动物也非种类非常多，就是在电视上见的，然后在咱这里也都能见到了。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开心。
1: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五一假期菏泽动植物园精心准备了多场特色演绎，每日轮番上演，惊险刺激的特技表演，呆萌有趣的动物互动，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多样化的节目形式让游玩过程更具趣味性，点燃了假日游玩热情。
3: 园区新增了多处临时停车场，方便游客入园，新增多处凉亭供游客乘凉休息，加强了安保和保洁人员，新增特色表演项目，环球飞车、空中飞轮和马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然后让大家在这度过一个欢快舒适的节日。
1: 据统计，五一当天菏泽市动植物园接待游客20000余人次，预计整个假期将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
4: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

0: 近年来，我市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深耕红色物业，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全力推进住房保障提质、物业服务升级，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迈进，用心用情托起百姓安居梦。
1: 在巨野县正和小区公租房顶楼，施工人员正对渗漏屋顶进行修缮，社区党支部主动对接，全程督办，快速解决住户烦心事。住户葛玉玲看着修补平整的房顶，心里踏实了。
2: 现在房顶不漏了，做好防水以后啊，这个心里踏实了。
1: 巨野县委打出政策组合拳，严格房源审核，清退不符合条件房源，并及时二次分配，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26万余元，惠及1490户家庭，实现了应保尽保，对公租房小区实施绿化提升、房屋修缮等微更新，改善居住环境。
3: 一方面，我们加快房源筹集和分配，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有房可住。另一方面，我们优化租赁补贴发放流程，让群众住有所居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保障中低收入困难家庭超过3000余户。
1: 今年以来，巨野县党委政府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标准，推动住房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提升、智能物业等落地见效，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4: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住建部门来说，就是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群众济南筹盘，在住房保障、城市更新、行业监管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 与此同时，我市强化党支部核心引领，深化红色物业建设，打造红色物业品牌，推动物业管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从单一履职向共建共治转变，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在牡丹区港湾新城小区，业主们排队领取公共收益分红，这是社区党支部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
5: 这一次又领到了100多。我感觉到我们在这个小区居住都很幸福，很温馨的。
1: 此前小区停车难问题突出，在社区党支部牵头下，拓宽道路，科学规划车位，规范停车收费管理，全程公开透明，车位收益全额归业主所有，已实现第三次分红。
6: 按住房面积一次性全部分配给全体业主，这已是小区第三次分红了。我们决心进一步美化环境，完善设施，创新创意，为广大业主服务。
1: 聚焦一老一小，红色物业暖心服务持续升级。东明县一号公馆小区盘活闲置用房，打造红色暖心港、幸福乐园地，为老人提供。

0: 供休闲场所，为孩子打造课后空间，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1: 平常好搭个饭下个线儿，就是送完孩子没事了，回来搁这逛一会儿。这个地方安了中央空调，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比较暖心。
0: 近年来，洞明县深化物业加服务模式，推动物业从重管理向优服务转变，让红色物业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2: 理整2026年底县城一批管理规范、服务有量、环境宜居、安静和谐的美好家园小区，以点带面提升全县物业服务水平，全力推动我县物业实现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升，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从分散管理向共建共治的三大转变。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6: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7: 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8: 文明过马路，看你的。
9: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3天天气情况。5月4日，晴转多云，17至26度，东风转南风3至4级。5月5日，晴转多云，20至29度，西南风4至5级，阵风7级。5月6日，小雨，19至31度，南风转北风3至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泸溪新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

定陶区晴转多云，19至29度。鄄城晴转多云，19至28度。运城晴转多云，19至30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晴转多云，19至29度。巨野晴转多云，18至29度。曹县晴转多云，18至30度。成武晴转多云，17至29度。单县晴转多云，18至30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至28度。上海晴，16至27度。济南晴转多云，21至30度。青岛晴转多云，16至20度。济宁晴转多云，18至28度。商丘晴转阴，16至29度。徐州晴转阴，16至30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给你扶个法，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来，我都知道你卖的药丸。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 ，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走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他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这个肉馅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我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选的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就是牡丹。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就是我姑娘那边办的，就在人民路教授未来政治。
0: 我跟你说，哥们儿，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药丸。
1: 您看，老板这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不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
1: 哦，这么多吗？
2: 对，咱那咱。

0: 现在烤串基本上都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1: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0: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必点，还有这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燕翅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咱自己做了，酱油筋
1: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0: 齐齐哈尔
1: 烤肉。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种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0: 烤串好了吗？
1: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的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嫩呐，大腰子来了，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是筋皮弹牙，肉是特紧实，咸香入味，带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一块五。这牛肉小串一块五一串啊。
0: 雪花牛内扇、牛胸口、菠萝牛肉。
1: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配料很丰富，裹上这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搭配烤肉，哎呦嘿，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们家的这烤肉啊烤串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赶紧

0: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吧。
1: 红腿鲜耶，我们把今天下菜模块的我们把它拍过来。
2: 好，四天
0: 宫保鸡丁开始了啊，大背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盆盆咸鱼，这一盆啊，盆盆鲜鱼，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一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我得管这个腰是咱嫩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外边这个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啊，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它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的。
1: 跟刚刚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哎，再来一口原味的吧。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 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儿，哎，这汤汁儿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2: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多呀？吃不完这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喝呗，干了吗？各位，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 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 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 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 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 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 来尝鲜。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1: 黑色系
2: 它叫抹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1: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2: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跟休息了样，它会让它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你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2: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1: 第五天
2: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2: 现在算它是已经八岁了。
1: 八岁了。
2: 哎，
1: 有名字了吗？
2: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2: 对。
1: 哦，等待命名。
2: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命，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得5年以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还要是非常的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2: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的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2: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1: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得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2: 花特别大。
1: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2: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猜明了，就是每天
1: 都要转上，
2: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1: 哎呦，这
2: 大不大？像个球，
1: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3: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1: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这
2: 对，开好几天了。
1: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2: 我种的米，
1: 哦，
2: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顿大了。这一株牡丹开了3朵花，都特别红，
1: 就是好红啊！那个，
2: 对，
1: 我能摸一下它？
2: 可以。
1: 这个早。

0: 神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冰冰凉，哎，
1: 红的颜色非常正，
0: 嗯，
1: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0: 确实很好看、哎、啊。
2: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3: 最满意来一株，
2: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3: 它、哎、这个是，这是非常养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2: 嗯，
3: 它的花性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2: 好香。
3: 你看它这个花蕾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嗯，
2: 都特殊做的表情，哎，只要带杆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1: 再带你看下一朵，
2: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3: 这边。
2: 哇，
1: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2: 大一圈啊，
1: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性，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子像假花子，那就是长得好。
2: 嗯。
1: 如果看着假花子像真花的，那都是那个假花子造的好。
0: 给大家评判一下到底个子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1: 对，
0: 不仅是盘了，也像盆儿。
1: 行。这从有咱合着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2: 嗯，
4: 对，进口的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2: 哦。
4: 一说这个国色天香，你得花朵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
2: 嗯，
4: 才能给
2: 才能成为国色天香。
4: 对、
2: 哎、
4: 是。
2: 嗯，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1: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2: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1: 有60多亩。
2: 60多亩。
1: 嗯。
2: 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1: 大家都有的品种
2: 哦，
1: 有60多个。
2: 那新品种有多少？
1: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2: 嗯，
1: 有50多个。它还有，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2: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1: 对。
2: 哦，
1: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2: 哇，太幸福了这个。
1: 啊，这一个是那个粉黛。
2: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1: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2: 20年前发现了变异？
1: 对。嗯，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2: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哎呦。
1: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粉黛。
2: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1: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嗯，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2: 嗯，
1: 它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2: 什么惊喜？
1: 一朵花上面2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2: 哦，
1: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2: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1: 就是这一株。
2: 哦，这一株。
1: 哎，来，
2: 从外边的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1: 什么也看不出来，
2: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1: 对，
2: 是这种惊喜感。哎，
1: 这个惊喜到哪玩吧。
2: 嗯，
1: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的传统品种有花日俏，
2: 嗯，
1: 进口品种有道金，
2: 嗯，
1: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2: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1: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2: 哦，
1: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
2: 哇，
1: 这是24年，
2: 嗯，
1: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

0: 开花还是稳定，性情比较
1: 稳定
0: 了。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三株了。
1: 哦，那边是
0: 那个小苗
1: 的哦，小苗。
0: 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一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0: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就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1: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2: 呀，真太爆满了今年。
1: 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我的天哪，那种成就感。
0: 优秀品种必须要加速扩繁。
1: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这不是睡着了，
1: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1: 哦，
0: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1: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1: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1: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1: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那个杆茎比较长。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它给我看，它本来是个红色，它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它好，它给我来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0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2025年，
1: 芍药有
0: 了，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四颗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颗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2: 哎，
1: 能不能讲一段，讲一下这段故事？
2: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1: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1: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1: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1: 嗯，
0: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1: 哦，
0: 去学习这个的，牡丹的种植技术，
1: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0: 更少，但今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1: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1: 没舍得卖。
0: 对，
1: 哦，没卖。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 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再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开始种。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1: 96年
0: 效益挺好了，
1: 96年卖10000多，各位。
0: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曾国生老师上咱河的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了。
1: 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化？
0: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1: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1: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4个银奖、3个铜奖。
1: 哇，
0: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得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匀，桃形丰满，那个论枝条，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这
0: 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数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曾这样说。

其实我们同大家一样，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做着重复而单调的工作。每天在读者到来之前，我们会先检查设备运行情况，而后巡架及把书架上的书查看一遍，找出排架错乱的图书，让他们回归原位。紧接着是上书，即将昨天读者归还的书籍进行分类上架。借阅室每天等待上架的图书有数百本，假期时则会是上千本，很有可能需要倒架整架，按要求整理的书架排列整齐，序号由前到后依次排列，并留有一定的新书摆放空间。8:30，图书馆开始对外开放，我们以最饱满的精神和热情迎接每一位读者。这些看似简单的借借还还，却是一种对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要求都很强的工作，也是一种复杂而繁琐、需要脑体结合的艰苦工作。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会把读者不小心损坏的图书重新分类并进行修复。经过一上午，一楼的自助还书机应该满了，我们会将图书收走并换上新的还书车。作为国家一级图书馆，菏泽市图书馆设有视障人士阅览室，面向有需求的读者开放，还有朗读亭，可以让读者在诵读中更进一步体验到文字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帮助。其实，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不只是简单的把图书馆员当成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值得我们去努力和骄傲的职业。我们每一次竭尽所能，都是想着如何方便读者，让他们爱上阅读，爱上知识，爱上学习。建馆8年的时间里，来往无数的读者，当初的中学生现在也应该大学毕业了吧，看着他们成长，我们也感受到文化薪火相传的力量。等读者们走得差不多了，我们会把还回的图书统一进行消毒处理，做到让读者安心。图书馆员的一天，说实话很累，但却用日复一日的点滴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价值，用细心、贴心和耐心服务着万千读者，灯火可爱，书香可亲。

秋夜微凉，华灯初上，点一杯咖啡，捧一卷书，隔绝繁华与喧嚣，安静地享受这座城市的温馨与惬意。生活不仅仅有柴米油盐，同样需要诗和远方。牡丹书房，让菏泽处处遍布书香。作为中国牡丹之都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菏泽现有14处牡丹书房正式对社会开放，不仅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城市风景线，更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菏泽文化新地标。在这里，5000册以上的纸质藏书，涵盖生活、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等领域，经实现与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同时配有电子阅览系统，可通过扫描下载等形式实现数字阅读，读者可以享受到办证、图书借还、阅览、自习、阅读推广、信息咨询等各项服务，满足

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相结合，文献资源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服务需求。牡丹书房作为传统阅读阵地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不仅契合当下市民阅读生活的需求，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读书乐趣，也可以有效打造城市15分钟文化生活圈，解决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到2025年底，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力争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不少于50处高标准牡丹书房，深挖服务功能，用心为群众办实事，为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贡献文化力量，让触手可得的书籍阅读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书香遍布菏泽。浓浓书香，让城市更有温度。牡丹书房就像一座座港湾，点亮一盏盏明灯，提醒人们与书相伴，眼界有多宽，幸福就有多宽。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

0: 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慰到京华，休论千品落中圃，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京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景深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峰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峰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的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荣鸿钧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 合作的牡丹花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西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9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风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袂，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尺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的建议他。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

0: 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1: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分码，
2: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3: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应商贷、会议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今日合则，我是主持人舒曼。暮春四月，牡丹绽放。近日，丹青花韵2026合则牡丹主题美术创作展在曹州书画院举行。本次展览借第35届合则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举办，汇集120余幅美术精品，以笔墨诠释牡丹文化，展现合则美术创作水平。
2: 暮春四月，牡丹盛放，汉墨传情，意耀曹州。由菏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菏泽市美术家协会主办，曹州书画院、菏泽市文艺创作研究室协办。2026年丹青花韵菏泽牡丹主题美术创作展4月21号在曹州书画院举行。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石胜恩宣布开幕并参观画展。此次活动恰逢第35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汇聚了我市老中青美术创作者的120余幅精品力作。艺术家们以丹青为媒，以笔墨为界，立足传统，紧扣时代，将牡丹的雍容美、菏泽的城市之韵、时代的蓬勃之气融入画作，既有传统笔墨的深厚功底，又有当代创作的创新手法，全方位展现了我市美术界的创作实力，也让牡丹文化通过艺术形式得到了全新的诠释与传承。
1: 春赏牡丹，文润花都。近日，由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菏泽市博物馆承办的2026菏泽牡丹花节文博宣传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以一城牡丹迎四海，千载文脉润九州为主题，活动集文创展示、普法宣传、互动体验于一体，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让大家在赏花时节感受菏泽历史文脉，学习文物保护知识。
2: 近日，2026菏泽牡丹花节文博宣传活动在菏泽市博物馆举办。该活动由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菏泽市博物馆承办，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旨在借助牡丹节氛围普及文博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以一城牡丹迎四海，千载文脉润九州为主题，包含三大内容：文创展示与互动体验、集中展示博物馆联盟特色文创产品、文博普法宣传展览、设置文博知识、文物法律法规等主题展板。文博知识与文物法知识有奖竞答，采用现场抽题形式，分基础题和进阶题，答对可兑换对应礼品。本次活动集文创、普法、互动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赏花时节感受菏泽历史文脉，学习文博保护知识。
3: 本次活动我们面向青少年普及文物保护法律知识、博物馆安全常识以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相关知识，通过趣味互动、现场答题、发送礼品等方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增强意识，引导了青少年自觉爱护文物，了解文物普查相关知识，用青春力量守护菏泽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千年文脉。
1: 近日，菏泽市博物馆元代古沉船展厅全新亮相，此次展厅升级，场馆环境焕然一新，配套展陈设施、灯光布景全面优化，观赏体验大幅提升。同时，古沉船修复工作

0: 艺求精，依托专业文保技术，最大限度还原古船原貌，让这艘历经岁月沧桑的古船重现当年风采。欢迎大家走进菏泽市博物馆，近距离感受古沉船。
1: 在菏泽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埋藏着一段被岁月尘封的运河传奇。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穿越600多年的时光，走进从淤泥中苏醒的元代国宝木质内河漕运沉船。2010年9月，一场罕见的暴雨席卷菏泽市区，一处工地在排水施工时，一只精美的元代瓷器意外惊现天日，也由此揭开了一艘元代漕运沉船深埋地下的秘密。
2: 我们眼前的这艘古船，正是当年驰骋在京杭大运河上的官方运粮船。修复后，船长20.5米，宽3.7米，载重约30吨。尺寸完全符合运河通航标准，往来无阻，是元代内河航运的典型代表。
1: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船尾这巨大的船舵，它是目前全国发现最大最完整的平衡舵，设计精巧，受力均衡，操控轻便灵活，而且可以自由升降，水深时下放，水浅时提起，完美适配了大运河深浅不一的复杂航道。再看船身建造工艺，更是令人叹服。船身上部采用鱼鳞式搭接，下部分使用平接技术，这两种高难度工艺集于一船，在国内出土的古船中尚属首次发现。古人造船既重坚固又重防水，船板上密密麻麻的铁钉经过精准打孔弯钉加固，再以桐油麻丝石灰混合的油灰严密填缝，让船体牢固耐用。不同部位用钉密度不同，船底用钉更密，更大程度地保障了航行的安全。船头这尊四爪铁锚是元代标志性的船锚样式，连接灵活，不易缠绕。考古研究表明，这艘船当年在停泊途中突遇黄河泛滥，铁锚固定船身，在激流冲击下不幸侧翻，最终被泥沙掩埋，静静沉睡了6个多世纪。走进船舱，水密舱技术更是中国古代造船的智慧结晶。整船被分割成12个独立船舱，一舱进水不殃及整体，极大提高了安全性。这项发明比西方早1000年以上。船底还设有统一的排水孔，可集中导流，及时排险，设计十分科学。
2: 船上的桅杆同样大有前辈，它高达10米以上，并且可以灵活放倒，这就是古代的年尾技术。当年运河之上桥闸林立，船只通过时必须放平桅杆，这一成熟技艺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生动记载。船舷两侧的轴板结构既能够加固船体，又能作为通道，还可以快速排水，一物多用，尽显古人匠心。整船功能分明，船头制锚，中间载梁，船尾操控，同时配有生活区域。当年出土的精美瓷器就见证着船上的烟火气息。一艘古船见证一代漕运繁华，一叶木舟承载千年运河文明。 它不仅是菏泽的考古瑰宝，更是

0: 传技术大运河文化的鲜活见证。
1: 感谢收看本期的今日菏泽，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今日菏泽栏目查看。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山东省鄄城县临蒲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2: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3: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4: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5: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6: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7: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8: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深河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深河庄。

0: 健康何则，守护何则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

0: 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1: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2: 还紧张，还害怕。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嘛？而当时就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完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1: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0: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1: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例式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0: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3: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1: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3: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0: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1: 我们把样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0: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1: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0: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4: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5: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 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复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身。

0: 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辩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形，
2: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3: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4: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5: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6: 愿将热血铸忠诚，
7: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8: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9: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10: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1: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2: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聚焦三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曾在

0: 王杰的宝藏农场，八亿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提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杰镇八亿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八亿森林农场。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八亿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亿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八亿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靠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哎，小小没够，拦你。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重组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曼谷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

0: 开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1: 嗯，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0: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吉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吉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1: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霍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0: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1: 嗯，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吉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想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1: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残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1: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4: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

0: 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3: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4: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5: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6: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7: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网”，
8: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4: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茂，取五谷精华。 记忆新传。

0: 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在鄄城县彭楼镇，以寻香彭楼赴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2: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1: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30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

0: 我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1: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我们年产鲜切花2000余万只，销售种苗200多万株，年销售额1亿元左右。
2: 不止芍药醉人，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
3: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2: 近年来，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让小玫瑰真正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4: 深耕连农带农，富民形存如井，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花、致富花、品牌花。
5: 五一期间，我市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有人气的全民健身活动，广大市民和乡亲们走出家门，走上赛场，用运动的方式欢庆自己的节日，在酣畅淋漓中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精气神。
6: 在运城县随官屯镇文化广场，村级篮球联赛激情正酣，来自全镇各村和社区的8支草根篮球队轮番上场。
7: 以前都是几个村自己打的味儿，现在有了全镇上的联赛，大家能聚在一块切磋，然后感觉特别好。看到场边这么多乡亲给我们加油助威，心里特别热乎。
6: 参赛队员有种粮大户、养殖能手，有返乡创业青年，也有常年坚持锻炼的老球员。大伙儿用一场场拼尽全力的比赛，庆祝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
8: 通过体育赛事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让大家身体更健康、乡风更文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6: 乡村赛事打得火热，机关赛场同样妙趣横生。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日前精彩启幕，开赛现场拔河项目成为全场焦点，各代表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9: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定命，非常非常开心。
10: 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
6: 成武县本次运动会赛事持续至5月底，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既有拔河、水道渠成等团体协作项目，也涵盖乒乓球、羽毛球、赶猪跑、一分钟投篮等个人项目，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参与热情，
11: 增强了各单位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协作力，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本职工作，凝心聚力，实干担当，
12: 持续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6: 在定陶区，一场沉浸式健步走打卡活动热闹开场，伴随出发指令，参与者结伴而行，一路穿过城区多处自然景观步道，沿途湖光秀色，绿意扑面，城市新貌尽收眼底。
13: 平时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放松运动。今天不仅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特别充实，非常有意义。
6: 健步走活动在沿线设置了多处打卡点，集齐印章就能参与现场抽奖，趣味性和互动性十足。主办方还配备了志愿者、医护人员和应急车辆，沿途补给站点持续提供饮水与便民物资，贴心的保障让每一步都走得安全又暖心。
5: 今年的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这超长假期激发了咱们市民朋友出游的热情。我市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上新特色场景，为假日消费注入新。

0: 火力。
1: 连日来，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线上咨询不断，个性化线路预订火热。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各旅行社提前对接资源，增派导游，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2: 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无疑自驾游的也比较多。我们也提前对接了酒店、交通、景区，增派了导游和服务人员，推出了多条个性化的高品质的线路，全程做好安全保障与行程衔接，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1: 在菏泽高铁站候车大厅、安检通道、检票口前均有序排起了队伍，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出行群体占比显著提高。超长假期里，亲子出游成为主力，省心省力的跟团游、自由行都备受推崇，不少市民早早规划行程，带上孩子踏上旅途。
3: 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玩，准备趁着这八天假期带孩子去接触接触大自然，放松放松。
1: 远行期待高涨，家门口的微度假同样热闹。在运州街道安屯村，百亩芍药花田蓄势待放。由于紧邻铁路线，独特的花海景观吸引市民提前踏青打卡。
4: 东临这个雄山高铁，西临909，这样在高铁上也能看到咱这个芍药盛开的这些鲜花。
5: 通过神娃下曲问驴千里，有效盼货先至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节点，乡村微景观及便民游乐场所。
1: 为让孩子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春假，不少家长特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走进书店、图书馆，
6: 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面，同时呢也可以丰富一下他们的假期生活。
7: 这些书籍都有助于我们提升阅读能力，充分的去开阔视野。
8: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元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期间，来一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9: 婚礼当天，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车山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10: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9: 近年来，运城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以典型示范带动婚俗转变，越来越多青年争做新风表率，节俭办婚、真爱至上的理念蔚然成风，文明婚俗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11: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2: 这场小月婚礼是我们新风的生动时间，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礼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8: 五一假期与中小学春假双重叠加，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休闲时光。菏泽动植物园凭借丰富的萌宠资源、精彩的特色演绎，迎来了游玩客流高峰，成为市民亲子出游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9: 走进菏泽动植物园，各类珍稀动物悉数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小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乐趣。配套亲子游乐设施全面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游玩，尽享假日温馨时光。
13: 这边离家近，然后在这边玩的也比较尽兴，这个环境也好，服务也好，小动物也非种类非常多，就是在电视上见的，然后在咱这里也都能见到了。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开心。
9: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五一假期菏泽动植物园精心准备了多场特色演绎，每日轮番上演，惊险刺激的特技表演，呆萌有趣的动物互动，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多样化的节目形式让游玩过程更具趣味性，点燃了假日游玩热情。
14: 园区新增了多处临时停车场，方便游客入园，新增多处凉亭供游客乘凉休息，加强了安保和保洁人员，新增特色表演项目，环球飞车、空中飞轮和马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然后让大家在这度过一个欢快舒适的节日。
9: 据统计，五一当天

0: 菏泽市动植物园接待游客20000余人次，预计整个假期将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
1: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

0: 近年来，我市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深耕红色物业，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全力推进住房保障提质、物业服务升级，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迈进，用心用情托起百姓安居梦。
1: 在巨野县正和小区公租房顶楼，施工人员正对渗漏屋顶进行修缮，社区党支部主动对接，全程督办，快速解决住户烦心事。住户葛玉玲看着修补平整的房顶，心里踏实了。
2: 现在房顶不漏了，做好事以后啊，这个心里也踏实了。
1: 巨野县委打出政策组合拳，严格房源审核，清退不符合条件房源，并及时二次分配，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26万余元，惠及1490户家庭，实现了应保尽保，对公租房小区实施绿化提升、房屋修缮等微更新，改善居住环境。
3: 一方面，我们加快房源筹集和分配，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有房可住。另一方面，我们优化租赁补贴发放流程，让群众住有所居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保障中低收入
1: 等落地见效，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4: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住建部门来说，就是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群众济难愁烦，在住房保障、城市更新、行业监管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 与此同时，我市强化党支部核心引领，深化红色物业建设，打造红色物业品牌，推动物业管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从单一履职向共建共治转变，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在牡丹区港湾新城小区，业主们排队领取公共收益分红，这是社区党支部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
5: 这一次又领到了100多，我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小区居住都很幸福，很温馨的。
1: 此前小区停车难问题突出，在社区党支部牵头下，拓宽道路、科学规划车位、规范停车收费管理，全程公开透明，车位收益全额归业主所有，已实现第三次分红。
6: 按住房面积一次性全部分配给全体业主，这也是小区第三次分红了。我们决心进一步美化环境，完善设施，全心全意为广大业主服务。
1: 聚焦一老一小，红色物业暖心服务持续升级。东明县一号公馆小区盘活闲置用房，打造红色暖心港、幸福乐园地，为老人提供休闲场所，为孩子打造课后空间，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7: 平常好打个牌、下个线儿，就是送完孩子没事了，回来搁这玩一会儿。这个地方安了中央空调，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比较暖心。
1: 近年来，东明县深化物业加服务模式，推动物业从重管理向优服务转变，让红色物业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8: 力争2020年底建成一批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环境宜居、安定和谐的美好家园小区，以点带面提升全县物业服务水平，全力推动我县物业实现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升，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从分散管理向共建共治的三大转变。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

0: 新九新港庆元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本节目由惠多多赞助播出。
3: 千年古法，环火细蒸世代传，匠心酿酒，十大金牌手工版，恭贺水浒酒业荣获山东白酒行业十大金牌手工酿造版。

锦绣梨园戏迷乐园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的戏曲传承节目锦绣梨园，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刘一，欢迎各位。铿锵锣鼓以戏会友，所以呢今天很开心和大家相聚在这里，一起来过足戏瘾。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是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始建于1949年，建团以来呢是创作了一大批的优秀剧目，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尤其是近几年来更是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惠民活动，扎根基层，扎根生活，扎根我们老百姓之间，努力去挖掘我们身边的鲜活素材，创作了很多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用心用情把最好的精神食粮送给各位。那么今天首先出场的是来自我们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张美静，她呢主攻青衣、老旦、小生，在2022年我们山东省的第八届戏剧红梅大赛中更是荣获了表演类的一等奖。那么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山东梆子的经典剧目《老羊山》选段《宿唐一折》，掌声有请。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主攻老生、虚生，曾在山东梆子票友大赛中荣获二等奖的演员王江虎。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是山东梆子参与状选段，尊一声万岁爷。

守在莫非兵士命无负，带着腿八关多营，打一仗胜一仗。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员田静，他呢主攻青衣花旦，在2023年山东省第九届戏剧红梅大赛中是荣获了表演类的二等奖。接下来大家就会欣赏到他带来的《五凤营》选段《打一杆大红旗拉在空》。

0: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主攻老生的演员徐兴莹，他呢也是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同时也是人派的第三代传人，曾经荣获我们山东省第一届海棠杯的二等奖，在2023年荣获山东省第九届红梅大赛的二等奖，山东梆子票友大赛的一等奖。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辕门斩子选段，老母亲跪大帐，我魂飞天外。
1: 母啊，请

0: 我轻轻出掌去，让你那孙孙不死也就是了。
1: 只要你饶我那孙孙不死，为娘我便出掌去了。
0: 母亲，好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看的是锦绣梨园运城县山东梆子专场锦绣梨园戏迷乐园。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演员孙春枝，他主攻黑脸，在2016年是荣获第二届山东梆子戏迷票友大赛的一等奖。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天赐路选段领王旨意把海过，掌声欢迎。

下来将要登场的是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员王庆龄，他呢主攻花旦，也是我们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曾经荣获山东省红梅大赛的二等奖。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五凤铃》选段。

0: 今天我们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出专场，到现在听得过不过瘾？那哪位叔叔阿姨能够让我看到听完过瘾举起的双手？好嘞，谢谢。尿大姐，今天听得过瘾吧？
1: 现在还没太过瘾呢。
0: 还没太过瘾，没事儿，您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好戏不断，一个接着一个啊。
1: 好好好，
0: 接下来还有很多同样精彩的剧目。
1: 我吧，以前也没怎么太接触山东梆子，我是东北人哈，到这山东来以后，接触这个以后，哎，觉得挺好听，挺喜欢听的。
0: 锦绣梨园陪伴您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
1: 嗯。
0: 那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今天的演出，对我们同样是戏迷的朋友，包括我们的锦绣梨园有什么祝福的话吗？
1: 我在这儿祝愿我们山东梆子，或还有这锦绣梨园整个这个节目吧，越办越好。这个给我们广大的戏迷有的提供这个舞台，提供这个机会，是吧？感谢锦绣梨园。
0: 好的，也谢谢您，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来自东北的大姐。
1: 谢谢谢谢。
0: 其他的啊，听了多次山东梆子的叔叔阿姨刚才也大声喊到过瘾的，有谁愿意来唱上一段？
2: 有点紧张。
0: 咱不紧张，我也紧张啊，我今天第一次认识大家，我比您更紧张。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位大姐的精彩献唱。

好的，谢谢这位大姐。那么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主攻娃娃声彩蛋，曾经荣获第二届山东梆子戏迷票友大赛一等奖的樊慧景老师。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姊妹义嫁选段，见多少王孙公子骑骏马，掌声有请。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看的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戏曲传承节目《锦绣梨园运城山东梆子》的专场《锦绣梨园戏迷乐园》，接下来精彩继续。将要出场的是主攻青衣小旦，在2016年荣获第二届山东梆子戏迷票友大赛二等奖的演员严佩佩。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是燕王扫北的选段《长随官带路来》。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主攻花旦、龟门旦，在2018年我们山东省第一届海棠杯中青年的专业比赛中荣获二等奖的演员尹盼盼。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梆子三省庄选段，他们弟兄贾家楼同拜死生一折，

是只鹿

下来将要登场的是郓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员郑龙燕，主攻帅旦青衣，在2023年是荣获山东省戏剧红梅大赛的一等奖。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反西塘选段，领黄兵40单50000。